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思政新语。
1: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2: 大家好，我是四年级的张格丹。走进展馆就像走进了时光隧道，我读懂了敢为人先这四个字。每一件老物品背后都藏着先辈们默默付出的故事，如果没有他们当年的坚定与拼搏，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时光。我要向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英雄们致敬，谢谢你们给了我们光明的未来。
3: 家风是传承。
4: 奶奶，旅游好玩吗？
5: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4: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3: 家风是传递。
6: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7: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6: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7: 应该先说。

0: 你帮帮我。
1: 请先说请。
0: 应该先说请。
1: 真棒。
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 我们都要做
0: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3: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4: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5: 哎，小西，咱们今天这个时候出门真对，路上行人不算多，估计能早点到咖啡馆。
6: 是啊，难得周末起这么早。哎，前面路口要红灯了，我们慢点开，准备停下。
5: 知道啦。你看左边那辆电动车都红灯了还往前冲呢，这也太急了吧。
6: 可不是嘛，刚才我就注意到他了，一路都骑得飞快。你看对面还有辆右转的汽车，差点就撞上了，多危险啊。
5: 真悬，这人啊也太不把交通规则当回事儿了。哎，我上次听说咱们小区楼下那个路口有个骑电动车的闯红灯被汽车撞了，住了好长时间的医院呢。
6: 所以说红灯停绿灯行这话真不是随便说的，机动车不按照信号灯通行，不仅容易自己受伤，还可能会连累别人。我之前就刷到过视频，看到有个外卖小哥为了赶时间闯红灯，结果和一辆正常行驶的自行车就撞上了，两个人都受了伤，外卖也撒了一地，这多得不偿失啊。
5: 确实不值当。有时候我看着有些人觉得电动车灵活，闯红灯没人管，就抱着侥幸心理。其实咱们这路口都有监控的，你闯了红灯不仅可能被罚款，关键是安全没保障。
6: 对，而且我们骑电动车本身就没有汽车那样的保护措施，一旦出事受伤害的肯定是自己。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们去办事遇到的那个交警叔叔说的吗？很多非机动车的事故都是因为不按照交通信号灯通行导致的。
5: 当然记得，他还说呢，就算是绿灯通行也要左右看着确认安全再走，不像刚才那个闯红灯的光顾着往前冲了，根本不看周围的车。
6: 所以我们可得坚持遵守规则，不光自己要做到，也要提醒身边的朋友。
7: 交通信号灯是保障道路有序通行的生命线，非机动车不按信号灯通行，看似是争分夺秒的小事，实则是漠视自身与他人安全的危险行径。每一次闯红灯、抢黄灯的侥幸，都可能酝酿成无法挽回的交通事故。
8: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4: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8: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9: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北京时间早上的8:08，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关注一下天气啊，那预计呢今天白天深圳多云见晴天，局地有短时的雷阵雨，天气炎热，气温是27到33度，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5度，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在60%到90%。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节气，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段，也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但感觉深圳的夏天才刚刚来哈、啊。那下一个节气呢，就是立秋了。但是节气归节气哈、啊，我们深圳平均的入秋时间是在11月8号，所以呢，24节气当中的最后一个夏天的节气是今天。不过我们的夏季还很漫长。大暑呢，也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阳气最盛、天气最炎热的时候，所以呢，各位车友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到明天深圳多云到晴天，见中。

0: 有短时的雷阵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25号开始呢，天气再转不稳定，雷雨增多。展望26到28号，暴雨和大风的风险都是比较高的。也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局地雷阵雨的影响。所以这两天哈，抓紧晾晒。我昨天就把之前换下的被单一直放着没洗，因为天气不好。昨天下午就抓紧拿出来洗了，因为担心你再不洗，过两天是吧，又下雨了。还是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好，同时各位车友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1: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公积金的缴存基数有没有变哈。当然你们不用跟我分享，因为这个涉及到个人隐私哈。有的时候跟你们说公积金的缴存就是每个月缴多少钱哈，不要轻易跟别人说，因为这个是可以直接倒推到你的收入有多少的。进入7月份呢，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一个疑问哈，就是深圳公积金的缴存基数有调整吗？官方回复也来了。最近呢，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官方答市民的提问，从7月1号开始啊，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可以按规定调整缴存基数，缴存基数不得低于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月最低工资标准，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缴存基数上限。日前呢，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2026年7月开始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的相关内容，其中明确提到，首先第一就是深圳公积金的缴存基数调整时间是从7月1号开始，单位可以按规定为职工调整缴存基数，7月1号呢至调整当月的期间少缴部分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在调整之后再进行补缴。那很多人都有疑问，那我这个基数是怎么核定的哈？首先就是老员工他的缴存基数是为职工本人上一年度的月平均工资，注意是税前的平均工资哈，就包括你的年终奖，然后你税前的收入，这个税前是指没有扣除五险一金，然后一年下来有多少钱，就你一年的总收入比如说有30万，然后呢再除以12，那么你每月的这个月平均工资就是这个基数，然后再按照公司的一个缴存的系数进行缴纳。好，这是老员工看月平均工资。新参加工作的职工呢，是以入职第二月的工资为基础，新调入的职工以调入当月的工资为基数。那么深圳公积金的缴存基数上下限的标准哈，我们来看一下。下限呢，就是2025年度深圳月最低工资标准是每月2520元，然后上限就是2025年度深圳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倍。那么单位呢是已经可以按照规定进行缴存基数的调整了。每个住房公积金的年度之内呢，单位仅可以对职工的缴存基数调整一次。同样呢，在今年的4月1号开始哈，新修订的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也正式施行，明确规定职工可以在单位缴存比例的基础上自愿申请提高个人缴存比例。然后深圳公积金缴存比例的标准，普通在职员工单位和职工个人的缴存比例区间是5%到12%，需取1%的整数倍。也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基数哈，老员工按照你的去年的一个总收入除以12嘛，就可以算出你的每月的平均工资，然后呢再按照你们公司的一个系数，比如说你们公司是按照10%进行缴纳的，你10%，公司10%，那么你的公积金的一个每个月缴存的数额就是刚刚所说的月平均工资乘以双边的一个系数总和。 灵活就业人员哈，可以在10%到24%的

区间自主选定缴存比例。特殊规则，个人可以申请提高缴存比例，最高不得超过12%的上限。很多人说了，那我们的公积金具体有哪些用途呢？那我们深圳的住房公积金的官方用途覆盖了全住房消费周期，核心可以分为提取、贷款两大类。提取呢，就是从2025年12月15号开始施行的新增购房首付款提取，支持既提又贷；然后呢，新增异地购房还贷提取，新增购房税款提取。贷款类，从2026年4月，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有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相关政策的通知，其中就明确提及对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那么最高的基础额度，个人申请是70万元，家庭申请是130万元。然后呢，会有一定的上浮情形哈，比如说购买本市的首套住房，它上浮比例可以达到60%，也就是说家庭申请的话是有208万元的贷款最高哈。然后呢，还有二选一的情况，比如说初婚初育家庭购买本市的住房，那这个也是50%的上浮；多子女家庭购买本市的住房，这个上浮比例达70%。除此之外，像购买本市的保障性住房等等哈，都会有相应的一个贷款的上浮情况。所以呢，公积金还是挺重要的。然后进入到了7月，之前很火的就是说大家会看自己的公积金结息，看多少钱。但其实呢，每年的7月还会有一个调整，就是基数的一个调整。大家现在也可以打开你的公积金的账号哈，看一下你的基数有没有调整，是涨了呢还是跌了？这个其实也可以客观的反映，你去年一整年，就是从去年七月到今年七月这一整年的一个收入情况啊，可以看一看。好，出行在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也提醒各位车友哈，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妈，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5: 资讯发动机，

资讯发动机来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日前，政府指导的深圳专属普惠家财险深圳惠家保换新发布，升级之后呢，产品正式面向全市市民开放投保。本次升级实现基础保障加量不加价，11家保险公司组成共保体，统一运营，全方位筑牢深圳家庭风险防护网。深圳惠家保是市人大代表重点建议、多部门联合指导的民生普惠保险。2025年的7月落地首月，已为超6.8万户的深圳家庭提供1000亿级保障，完成300多笔理赔，在台风等灾害中高效完成救助，充分发挥保险民生保障作用。本次升级的核心亮点为58元的基础保费维持不变，免费新增2大保障，家庭财产盗抢的保障，还有电动自行车充电自燃第三者责任，覆盖入室失窃、电动车起火伤人等高频民生风险。自选保障同步扩容，在原有的管道破裂、家庭成员意外保障的基础上，新增房屋出租人责任，还有宠物第三者责任2项可选责任。4项的附加保障最低15元即可选购，灵活搭配可形成80多种保障方案，适配自住、租房、养宠等多元家庭需求。

0: 再来关注，记者日前从深圳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为深入推进近零碳排放区试点建设，积极稳妥推进深圳市碳达峰、碳中和，深圳市生态环境局计划在全市范围内征集第二批深化近零碳排放区试点项目，符合条件的可于2026年8月31号前进行申报。本次试点项目征集范围广泛，共涵盖区域、园区、社区、校园、建筑、企业及乡村七大类型。根据申报主体的减排基础与潜力，试点项目设置了差异化路径，减排动能较强或低碳基础较好的园区、企业和乡村可选择创新打造近零碳园区 A 档、近零碳企业 A 档和近零碳乡村高阶样板。减排潜力较大或者有一定减排低碳基础的区域、园区、社区、校园、建筑、企业可以选择稳步推进近零碳区域、近零碳园区 B 档、近零碳社区、近零碳校园、近零碳建筑、近零碳企业 B 档的基础范式，加速示范带动效应向全域辐射。再来关注，记者从深圳铁路部门了解到，7月1号到7月20号，深圳铁路累计发送旅客576.53万人次，整体客流态势平稳有序。据统计，熟运前的20天，深圳铁路累计到发旅客1143.18万人次，较2025年同比小幅增长。其中，深圳北站累计到发旅客772.33万人次，深圳东站累计到发旅客85.42万人次，福田站累计到发旅客7.75万人次，同比增幅38.93%；光明城站累计到发旅客28万人次，同比增幅82.77%。值得一提的是，7月18号，光明城站单日的发送旅客达到了9618人次，刷新了该站历史最高纪录。深圳铁路保持充足的运力供给，依托12306大数据分析，科学实施一日一图，动态优化运力配置，精准补强重点时段运能。暑运前20天，深圳铁路累计发行旅客列车2.5万列，同比增幅13.6%，加开临时旅客列车320多列，其中加开夜间高铁33列，主要往返贵州、广西、福建等地，满足旅客的多元化出行需求。再来关注，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段与东莞西联络线即将开通运营。据了解，在开通运营之后，广东城际将开行竹料至新塘南至深圳机场站站停列车，以及白云机场北、新塘南、深圳机场的大站快车或特快列车，新增琶洲至深圳机场、肇庆至深圳机场大站快车或特快列车交路。从此，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最快不超过100分钟，从广州的琶洲到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最快约1小时。根据介绍，穗深城际竹料至新塘南段开通之后，将与已经开通的穗深城际铁路新塘南至深圳机场段贯通运营，串联起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增城开发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等重要片区，进一步提速扩容广深一小时生活圈。好，再来关注，最近呢，南方航空优化深圳往返印尼航线网络，新增深圳直飞泗水航线，并加密深圳至雅加达的往返航班，升级大湾区往返印尼空中出行通道，助力亚太区域互联互通与经贸协同发展。全新开辟的深圳至泗水直达航线航班呢，将于9月15号首航。该航线选用了 A321 客机直飞，每周二、周六固定运营，去程是深圳16:45起飞，9点抵达泗水。返程泗水是22:30起飞，次日的凌晨4:45落地深圳。从7月15号开始呢，南航新增了夜班航班 CZ8055-8056， 深圳往返雅加达的航线由每天的一班扩容至每天2班往返，打造了专属印尼空中快线。新增夜程的去程，深圳是21:55起飞，次日凌晨2点抵达雅加达；折返雅加达的一个时间是凌晨3点起飞，早上的8:55抵达深圳。
1: 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欢迎继续回到1043元气早班车，我是小西。其实前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哈，就是刷一些博主啊短视频平台，大家就是开始频繁的关注自己的前额叶。不了解不知道，一了解吓一跳，原来自己如此难以专注和容易疲劳，都是因为自己的脑子已经不好使了哈。最近流行这样一句话，就是找对象哈，要找前额叶发达的。为了拯救大脑呢，我们虔诚地戒掉了那些耳熟能详的不良生活习惯，但除了那些鸣枪，还有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甚至和大脑八竿子打不着的行为，正在向我们的脑子发暗箭。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最容易被忽视的伤脑行为。首先第一，这个我已经躺枪了哈，就是宅在狭小的房间内一整天都不出门。如果说让大脑票选最不喜欢的时刻，很多人的周末啊可能会高票当选。睡醒之后拿起手机，哎，刷会儿短视频，点个外卖，吃完继续躺着，抬头发现哦，天已经黑了哈，一天的活动范围不超过10平方米。很多人会觉得这不就是休息吗？但是对于大脑来说，长期待在小房间里啊，和把金鱼养在小鱼缸其实没有什么区别。研究发现呢，高挑的天花板会激活大脑中与空间探索有关的区域，相比之下，低矮狭小的空间更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被束缚的感觉，也更倾向于进行具体而局部的思考。并且呢，在缺乏自然元素的环境里啊，大脑呢需要维持更高的警觉状态，注意力哈更容易被消耗。相反，当我们开始接触大自然，开始接触带有树木啊等一些绿色元素的环境时，大脑的注意力系统会更快地进入恢复的状态。那么这种改善在功能磁共振成像和持续注意力任务当中都有具体的体现。所以呢，我们大脑是在广阔的自然环境中进化而来的，需要不断地去接收新的空间信息、新的景色和新的刺激。所以朋友们啊，站起身来哈，去看看你楼下的树，你待在一个小房间的时候，它也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第二就是不认真刷牙，哇，这个很意外哈，长期忽视口腔卫生。那么对于刷牙这件事，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糊弄学，平时在牙刷在嘴里哈，可能就匆匆的转几下就结束战斗。有的时候呢，早上起晚了，晚上太困了，刷牙就变成了下次的事儿。然而在牙菌斑不断堆积，牙龈长期发炎，细菌就可能会通过血液循环和神经通路来影响我们的大脑。研究者呢，甚至在阿尔兹海默病患者的大脑组织当中啊，检测到慢性牙周病的关键致病菌，同时牙周炎产生的长期炎症反应也会给大脑带来额外的负担。因此啊，无论多么的紧急，出门多着急，请为你的大脑争取3分钟的刷牙时间。这个我就很强烈建议大家用电动牙刷哈，因为有的时候之前手动刷真的容易偷懒，就感觉刷一下哎呀好累啊，然后就想结束。电动牙刷它会给你计时，然后你可以边刷边玩手机，不知不觉当中就把牙给刷完了。第三就是工位太乱，电脑窗口开太多。如果说大家的办公环境，对啊，对吧，桌面很乱，不管是实体的桌面还是电脑桌面都很乱的话，恭喜你，你的大脑正在参加一场没有奖金的注意力争夺战哈。每一个打开的标签页，每一个放错位置的文件夹，每一根缠绕的电线，都是专注之路上的绊脚石。有研究发现呢，当你的视觉环境变得非常杂乱的时候，大脑呢是更难专注于当前的任务了，因为它必须不断地去过滤掉那些其实并不重要的信息。其实我们很理解哈，很多时候呢，杂乱的工作环境并不是我们的本意，毕竟在身兼多职的用工环境中，许多人一天之中近1/5的时间都浪费在切换任务啊，处理被打断的事情上，不知不觉间呢，桌面就越来越乱。 更糟糕的是，这种打断会产生累计效应，被打断的越频繁，认知表现下降的越明显。所以我们做事情哈，可以专注一些。下一个就是会影响前额叶的，不论在哪儿做什么都带着手机。很多人对于他们来说呢，手机离开视线超过十分钟，你就感觉浑身不舒服哈。但其实这个呢，也是会影响自己的专注力的。在稍后8:30之后，我们会和江门电台的主持人进行连线，大家也可以持续的锁定节目当中。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
8: 幸会，
7: 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7: 可不可乱说。
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0: 时，足够让一辆时速30公里的车冲过8米多。等你反应过来，很可能已经来不及躲避。更可怕的是，反应下降 50% 带来的盲区和闭眼走5米没区别。你不知道下一秒会不会踩到台阶撞到行人，或是遇到突然转弯的电动车，完全把自己置于危险中。很多人总抱着我小心点就行的侥幸，可手机里的信息视频会不自觉让人分心。正确的做法超简单，过马路前先把手机揣进兜里，抬头左右观察路况，确认安全后快速通过，到了路边再回复信息也不迟。别让小小的手机变成过马路时的安全隐患，多一分专注就能少一分风险，这波放下手机的操作必须记牢。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1: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0: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1: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讲述湾区故事，传播湾区声音，这里是联通湾区。
0: 嗨，早上好，斌哥。
2: 早上好。
0: 对，
2: 早上好，
0: 江门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宝安柔美 FM1043， 我是主持人小西。
2: 我们这里是 FM93.3 啊，江门旅游之声，我是陈国斌，欢迎大家啊共同来相聚在啊我们的周四连线的节目。
0: 是的，
2: 好的。那么今天的话有什么好的介绍呢？因为我觉得很多的家长听了我们的连线之后，都有很多的一个设计和想法，
0: 是吧？
2: 对，
0: 其实确实，我觉得我们这连线这么长的时间以来，已经真的把深圳的很多景点都已经从东部到西部介绍得很全面了，
2: 很全面了，对。
0: 对，当然呢，到了暑假呢，其实也会有一些快闪活动，暑假限定的一些活动，江门的朋友可以来感受一下。接下来我要分享的就是有一大波的萌物占领深圳哈，是暑期限量免费开放。这个萌物呢，我觉得很适合什么类型，就是小朋友他如果说对某一类 IP 他是很感兴趣的，然后家长就可以带去感受一下。或者就是女生哈，女生现在很多女生会很喜欢一些卡通的形象啊，然后也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那么首先我们要分享的这几个萌物有什么呢？有四大巨型人气 IP 空降深圳的商圈，不用说刻意去看某一个东西而打卡哈，你可以想看它，然后呢也可以在那一个商圈去逛一逛，吃一吃，玩一玩。那么首先第一个分享的就是蜡笔小新，这个应该是属于我们90后的回忆哈。都说呢，深圳的夏天呢不是水洗就是日晒，那么蜡笔小新也不例外。从七月的中旬开始呢，黑皮的小新就带着春日部的小伙伴空降 K11 商圈，在蛇口那一边 K11。那么它这个商圈设计很有意思啊，对于蜡笔小新，它是在海边开了一场不太标准但是足够尽兴的运动会。比如说呢，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八米高的黑皮小新，他戴好这个游泳圈，然后呢在冲浪，浪很高的一个装置上哈，蓄势待发的一个姿态。然后呢除此之外呢，你再往外走，它还会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装置，比如说有小新一副准备往海里冲的一个态势的那种 IP 形象，还有呢就是从冲浪板往里走，在北亭一楼的中庭，它有一辆粉色的猫咪校车，拉开车门你会看到小新就坐在里面哈。除此之外，像下了车啊，南管东门的一些互动操场也是会有一些互动设施的。然后呢大家去到之后呢，现场打卡的话呢也会有相应的一些活动，有集章的活动哈，可以领取一些周边的礼物。活动时间是从七月份开始，一直持续到暑假结束，到8月31号。然后地址呢是在 K11，免费免预约。
2: K11 很喜欢这种展览的，
0: 对对对，
2: 小朋友特别的喜欢。对，
0: 其实 K11 它本身的建筑就还挺有意思的。
2: 对的，
0: 对。然后逛的，我觉得逛的还挺舒服的哈。然后 K11， 然后去了之后，那太子湾啊，那附近的这个蛇口的滨海战线也是可以走一走的。还有就之前也分享过蛇口的一些地道的美食，对吧？
2: 对。
0: 好，下一个，这个如果说你是之前 BigBang 的成员权志龙的粉丝的话，你应该会对这个。
2: 你说我吗？
0: 你真的是权志龙粉丝吗？
2: 对对对对，他跳舞实在太好看了。
0: 哇，可以可以，我还以为。

0: 斌哥喜欢的会是一些就是粤语的歌手啊，没有想
1: 到、啊、都有
0: 啊，
1: 对对对、哦、韩国的一直以来这就是很多我其实都喜欢。
0: 对、嗯、然后呢他这个呢他这个叫做云朵猫的这个形象呢也是权志龙他自己亲手设计的、
1: 嗯、
0: 他现在是在前海一方城，然后会有个温柔的云朵猫跟大家见面。然后呢你到了现场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白色的日光铺满雏菊的花海，而且它不管是白色白天还是说傍晚日落的时候啊，以及往晚上的时候看这个云朵猫，它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那除此之外你去到现场之后呢，它还会有一个快闪店，快闪店就在展区的旁边，有一些毛绒挂件啊，然后呢一些雏菊系列徽章、云朵抱枕等等，小件的20块左右就能入手哈、嗯、所以就是
1: 挺有那个权志龙的感觉，对
0: 是吧，他
1: 戴眼镜的那种感觉，
0: 自己设计的哈。我相信如果说是 GD 的粉丝的话应该跑不了哈，一定会去现场，就在我们的前海一方城。然后你去到这儿之前那个茶颜悦色嘛，保安的手店也在前海一方城，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哈。然后这个是云朵猫，再下一个分享就是 Hello Kitty。 这个 Hello Kitty 感觉
1: 大众所爱 Hello Kitty，
0: 对对对、嗯、也是就是一直火了很久的 IP。 然后呢它是在深圳大悦城，大悦城它是刚满一周年嘛，之前开业的时候也是有给江门的朋友介绍。那么现在呢它是请来 Hello Kitty 参加生日会哈，把整座商场变成了夏日的甜心派对。它现场有8.8米高的巨型蛋糕，站在那个 LG 层的喷泉广场。除此之外呢你一路沿着走，有这个星光大道，还矗立着一个巨型的礼物盒等等哈，就非常多关于 Hello Kitty 的一些IP 的装置现场都会有，就整一个少女心直接爆棚哈。然后光看不够，你去到现场呢还会有一些打卡的礼物跟大家分享，他现场也会分享一个打卡图，去到现场之后可以看一下哈，就整一个有很多 Hello Kitty 的一些装置，然后导航直接到深圳大悦城购物中心。
1: 嗯，
0: 下一个就是火了好几年的拉布布。
1: 对，拉布布，对，
0: 对，
1: 拉布布是新贵啊，现在是。
0: 是吧？我觉得可能就现在真的还是很火哈，想买它盲盒还挺难的。然后它是在深圳湾万象城有了一只拉布布，然后呢，后海其实本身这个地方我觉得就很舒服。然后深圳湾万象城它是2期哈，有这个拉布布的。2期呢，它是紧挨着海边，你逛完了商场呢，可以散步它周围的海岸线，一整个就非常的松弛。
1: 嗯，这个我去过，这个我去过，
0: 是吧？可以哈、啊，会玩、嗯。然后这个拉布布它是在人才公园的北侧，有10米高，就非常大哈。
1: 哇，10米高！
0: 对，10米高、嗯。然后它是穿着一个10号的球衣在身上，因为也是世界杯刚结束嘛，有这个大力神杯捧在手里，还有标志性的笑容。就如果说你们是喜欢拉布布的，可以去现场打卡。那么除此之外呢，沿着草坪往商场的方向走的话呢，还会可以看到一些拉布布和伙伴们穿着世界杯限定球衣在训练热身，甚至呢还会有一个大屏，然后呢那种非常真的 3D 大屏的一个拉布布的形象哈，都会有。这个呢是在深圳湾万象城2期、
1: 嗯、
0: 所以呢也是给大家分享了就是现在暑期限定的一些萌物哈，不管你是喜欢蜡笔小新、嗯、Hello Kitty 还是刚刚所说的云朵猫拉布布，都是可以趁着这个暑期的限定去好好的打卡一下。
1: 对的，这些呢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也有一直大家喜欢的，还有就最近新出来的好像拉布布一样，是有很多很多的粉丝。
0: 对，
1: 那么我想总有一个大家会喜欢，
0: 会喜欢、
1: 啊、然后这不同的人对这种呢玩物的那个追求还是挺火热的，
0: 而且我觉得也会暴露年龄，就不同年龄段喜欢的东西真的不一样啊。
1: 小心你会喜欢哪一个，看一下有没有暴露你的年龄。
0: 我可能真的就是 Hello Kitty 了。
1: Hello Kitty， 对对对对，这确实对得上。
0: 对
1: 对，确实哈、啊、如果是喜欢 Hello Kitty 啊，就硬要选一个喜欢 Hello Kitty 的话，真的可以对得上。
0: 是吧？
1: 如果你要选蜡笔小新的话，那就
0: 更对得上
1: 了。对、
0: 嗯、好，然后呢我再抓紧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
1: 保安
0: 的一个古村落研学，就可能现在你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能不能报名，我是很推荐的。
1: 好的，
0: 因为它非常的有性价比，然后它是一个古村落研学的报名活动哈，是宝安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跟深圳巴士集团联合打造的宝安暑期漫游之旅。它这个漫游之旅呢是第2期，整一个活动呢是可以坐上宝安的双层

0: 我们的电音巴士，这一次的线路呢，就是开往深圳广府的古村落、凤凰古村和清平古墟，开启寻找古村落之旅。它整一个时间是从下午开始，13:30在欢乐港湾打卡集合，然后呢，下午的6点左右就结束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它从欢乐港湾出发，然后呢，在巴士上的时候呢，就已经会有导游啊或者老师组织大家玩一些游戏，就车上就已经不无聊了。然后呢，第一站是参观凤凰古村嘛，这个其实之前也是分享过好多次，它是在宝安区的福永街道凤凰山脚下，是一座有着700多年历史的深圳广府古村落。
1: 对，
0: 然后呢，凤凰古村之后呢，还可以再往后到这个清平古墟，清平古墟是在沙井街道的新桥社区，也是我们深圳的四大古墟之一，可以参观永兴桥啊，还有参观一些深圳早期的商业形态等等哈，还有广安当铺啊等等。然后呢，结束之后呢，可以在巴士返程的路上，他们会组织你们一起作画，就是也会有专业的老师带着大家一起画画，所以就整个过程去的路上跟回的路上都不无聊。然后呢，也可以参观一下我们深圳的这一些古村落。它活动的时间是7月25号，13:30到18点。然后呢，如果说江门的朋友感兴趣哈，可以关注一下宝安文体通，宝安文体通微信公众号里面呢会有一个扫码报名，然后是99块钱一个人哈，大小同价。如果大人要带着小朋友一起的话，也是要付费的，99块钱一个人。对，
1: 大小同价。我想如果呢，就是他们是个愿意接受没有大人的小朋友就可以去的话，就没有小大人跟着的话，我想很多大人愿意
0: 就真的就完全可以自己可以放松了，把小孩丢给你们，
1: 把小孩托付给他，然后自己可以去附近的一些摸里面去喝杯咖啡啊，都玩一下。
0: 哎呀，现在的真的我也发现现在的大人都想偷懒的带小孩。
1: 对大家可能都问这个。
0: 对，
1: 因为我们这边也有讲搞研学嘛，
0: 对，
1: 就很多家长都会问到这一句，我需要去吗？
0: 希望可以不去哈。以后只选自己去不了的。
1: 好的，那感谢啊小七的一个介绍哈，两个都是非常适合大家带小朋友去参加的哈，也非常有特点。好，来到我们江门的话，这个我盛情的去推荐大家去参与的。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之前也有介绍过，但是最近呢有一个新的玩法啊，那也就是荔园啊。我们开平的荔园呢，建园就恰好是100年嘛，就园内的明炉新开了一个叫英雄时光馆，那大家可以一同过来，相当于相比以前来说会有更加多的可以看得到的东西。因为对于百年的华侨的园林，再碰上国货老牌的英雄金笔哈，所以呢这里的侨乡的乡愁还有国货的情怀两个就相向的奔赴。这大家可以过来这边拍照互动集章打卡，一条龙可以情绪拉满，然后再配一个旁边的赤坎古镇的话呢，这个路线就绝对 OK。还有提示一下，就是刚刚你公布了，就跟我跟你的猜测是一样的。
0: Super Moment 是不是？
1: 对 ，Super Moment。
0: 哦，可以。
1: 对的，然后
0: 是每周五是不是，斌哥？
1: 对，每周五，对。之前的周五的时候晚上，你也可以看一下，也有一些其他的，比如是AJA 他们的直播啊，都有，大家看一下他到底会唱多少首歌。
0: 可以。
1: 你就大概会估计到8月28号的含金量有多高。
0: 哇。
1: 对。那因为那天我看到他起码唱了3首，但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没有继续看下去。但我觉得他们远道而来的话，应该还会给现场的参加的朋友呢，会带来更多的一些惊喜表演。
0: 对，
1: 然后还有打铁花什么，那个绝对100多值回票价，真的
0: 是的，是的，我觉得有这个演出就值了。好，我继续。
1: 重回这个啊，如果大家真的要看我们的碉楼，然后能够拍照片拍出来很好看，其实荔园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地方。然后呢开平碉楼跟我们的那个国民老字号英雄金笔哈，就打造了叫英雄时光馆，它最近呢在荔园的明炉上面正式的揭幕。那么这一座向大家公开敞开大门的这一座古建筑，再加上英雄金笔混在一起的话，其实就用一笔书家国印园长桥心作为一个内核，它是分为上下两层的，有8个主题的展区啊，里面呢不仅仅静态的陈列，而是一层层递进的让你去根据这个时光的叙事的动线去了解。那首先一楼呢是相遇之地，好，明炉门前呢，它艺术装置以碉楼的园林作为画布，将笔墨意境和岭南的园林相结合啊。 一进入楼里面，它你马上可以看得到一些福克的老上海店的一些铺里面，英雄经理和不同年代品牌的海报都陈列在这里。
0: 嗯，
1: 都说嘛，百年的丽园还有百年的国货，这个时光就在此刻，大家互相定格在一起。那里面有一些老式的鼻尖冲压机床，拆解出八道的制作的工艺，让大家可以看一下到底那个制作笔是怎么来的。然后为什么跟它有这样一个联系？因为最动人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一间福源的百年之前华侨书房，银杏桥坯置于案头，墨已研好，纸已铺好，就带你去下笔写家书的那个场景，就这样可以完美的通过这个桥梁融入在一起。
0: 哦，
1: 然后二楼的话就沉淀之地，它是金山香和万千桥坯一起构筑而成的一个沉浸式的装饰，它会还原了华侨跨洋即兴的一个岁月的图景。
0: 嗯，
1: 还有英雄一百经典金笔啊，还有 APEC 领导人铅笔铅字笔啊等等，很多的联名的一些产品都在里面去哈、啊、混合在一起，给大家可以参观得到，也会看到了很多跟笔跟银杏有关的一些历史在里面。
0: 嗯，
1: 然后我们进去到里面之后呢，也会可以参与到我们免费的集章的活动啊，入口处啊，大家进入的时候在入口处领取那个集章的活动，集齐馆内的四处的专属的印章，然后就可以现场的书写桥坯，来感受一下这一个过程啊。所以我觉得丽园加了这个活动给大家可以沉浸式的去参与的话，那个参观的价值就更加的高。那么其实说到了丽园的话，它是一个中西合璧的百年的园林，你随时拍都可以拍出复古的大片。
0: 哎，
1: 因为它丽园呢是华侨私藏的一个园林的天花板哈，就是天花板。那当中的一些中西合璧的独特的一些建筑的艺术风格呢，在我们中国的园林当中是独树一帜的，它是有我们中国华侨园林一绝的美誉。那这里呢分为几个，包括有别墅区，还有大花园、小花园三个片区，里面的人工河、回廊、石桥，它是串联了各个区域的。这里也融合到了一些江南的园林，还有岭南的徽雕，还有欧美的别墅风格。所以说是为什么是中西合璧的，非常有特色。
0: 嗯，
1: 那如果大家想要这里要拍照的话，它是那种很立体的。我举个例子哈，譬如说它是那种曾经是隔着我们的植物，然后去透影，然后聚焦拍摄的那种感觉出来的层次感非常的明显。
0: 嗯嗯
1: 啊，然后这里呢也有一些人工河配合那个四桥亭啊，四桥亭呢它也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一个地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也在这里呢也不剧透太多。
0: 嗯，
1: 大家可以呢去到现场的话有很多的一个解说的提示，或者是大家可以在网上找来的一些资料去了解一下这里的故事。这里的文化其实真的蛮多让大家非常感动的事情在这里去发生的。
0: 它这个大概多久能逛完啊，斌哥？
1: 如果要逛的话可能要半天的时间。
0: 半天的时间。
1: 对，如果有一些摆拍或者是拍照的时间长一点，有可能会更长一点。
0: 哦，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确实你刚刚说赤坎跟这个地方连起来，
1: 对，连在一起，对，它就在附近嘛，
0: 就在附近。哦，
1: 对，就在附近。然后呢，因为我想现在大家来都是喜欢拍照的，喜欢拍照的朋友的话有个建议哈，大家可以穿上复古的风格的服装来打卡园中这个风景。
0: 哦，新中式啊，旗袍啊。
1: 对对对对，尤其是丽园的自然的景观非常的有这个纪念旅游的一个意义。嗯，它其实就在塘口嘛，我这塘口的那个天下粮仓，还有塘口的赤岗古镇，还有在这里的那个丽园，都是大家可以参与的。它就在附近，一个地方就可以全部都去玩的了。
0: 可以可以。
1: 对，然后呢，它单丽园的门票是100的，然后如果是180的话，大家有时间两天的话，自立村跟马江龙他们那边的碉楼群都可以一次过看完。
0: 嗯嗯
1: 嗯嗯，好的，这个就是啊，当然吃的话就是之前介绍的了。必吃的话，黄鳝饭
0: 对，
1: 古井烧鹅、豆腐角、马干鹅，这些都有的，人均也不贵，可能就40-50元就可以了。
0: 好的好的。嗯，非常丰富的一个分享。
1: 嗯，想要了解的话可以上去我们的江门文旅微信公众号啊，上面是有那个路线的一些景点的预先预热的一些介绍，那大家想要深入了解的话可以上去看一下哈，江门文旅的微信公众号。
0: 好，
1: 嗯，
0: 好
1: ，OK， 好，小西来介绍一下目前的一个交通状况。对
0: ，OK， 好，最后看一下，因为这两天确实今天天气好很多哈。
1: 嗯，
0: 目前是没有下雨的一个情况嘛。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市区的目前看路况也是比较好一些的，还是部分路段会有拥挤。 挤，但是随着早高峰的结束都能有所缓解。目前从我这个位置到我们江门的市区的话，一路顺哈，甚至今天我看连我们这。

0: 这边西乡这边进高速都是一路非常的顺畅的，然后地图上一看的话，其实整一个深中隧道等等都是很畅通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行驶了。
1: 对的，天气好的话，路况好了，就路也顺畅一点。那包括我们这边也是哈，已经过了我们的上班的高峰期的话，那现在呢由深圳过来，我们江门通过我们的高速公路的辖区高速去往粤西地区的话，也是一路顺畅的啊。
0: 好，
1: 祝各位啊一路顺风。
0: 好，那感谢斌哥，我们下周再见啦。
1: 好了，下周再见，拜
0: 拜。
1: 拜
0: 拜。好，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

狂想。生如夏花，眼里总有光芒，星河滚烫，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多云见晴天，局地有短时雷阵雨，天气炎热，气温27到33度，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0%到90%。首先关注保安新闻。广东省深圳市人社部门近日公布南岳家政星级服务人员名单，全市共评出26名星级服务人员，保安区6人上榜，全市仅评出4名五星级服务人员，保安区2人获评。南岳家政服务人员星级评价工作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统筹实施，评价等级分为1星至5星级，其中5星级为最高等级，重点围绕岗位技能、工作业绩、诚信道德等因素综合考量，覆盖母婴、居家、养老、医护4大家政服务类目。宝安区图书馆第6届馆长少年月行保安暑期成长计划近日圆满结业，55名学员经过集中培训、岗位实践、城市研学和成果展示等环节，完成暑期研修任务，获颁馆长少年聘任证书，正式成为保安城市书香推广使者。活动期间，月行保安城市研学同步开展，12支代表队围绕属地特色设计研学路线，通过实地探访了解基层阅读服务现状，挖掘街道文化故事，记录保安各具特色的书香风貌。为丰富社区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培育多元兴趣爱好，提升动手实践能力与审美素养，近日新安街道林芝园社区党委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妇联开展为期4节的青少年手工体验活动，吸引了社区100余名青少年参与。手工体验活动内容丰富，层层递进，兼顾文化传承与创意实践。下面关注深圳新闻。深圳市交通运输专项资金绿色交通建设领域港航资助资金实施细则已于近日印发施行，深圳将全力支持绿色港航建设，资助项目重点覆盖船舶岸电售电设施改造、清洁能源动力船舶、电动港座机械、清洁能源动力拖车以及清洁能源加注5大类别，形成从船端到港端、从装备到燃料的全链条激励。2026年全市健康素养监测正式启动，本次监测在全市范围内抽取35个街道和70个社区，每个社区内抽取300个家庭户，在抽中的家庭户中，系统随机抽取1位符合条件的居民进行调查，总计约15000人参与，覆盖社区居民、老年人、中学生、小学生及学龄前儿童5大人群，总样本量超20000份。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西，感谢您的收听。
0: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好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6，民生访谈，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笑笑。那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深圳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9点发布了全市陆地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开始，那么我市最高的气温将会升到35摄氏度或者是以上，信号呢可能会持续3天左右，要注意防暑降温，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另外，今天2026年的7月23号，我们迎来了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也就是大暑。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移，携着滚滚的热浪如约而至了。这个时候的岭南，暑热将天地笼成了一间巨大的桑拿房。午后呢，骤雨如注，旋即又被蒸腾成漫长的水汽。那么最炽烈的时节哈，也恰好孕育最丰盛的物产。俯首田野繁忙，抬眸这个枝头挂香。古人呢，把大暑分为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时行。夏夜的田野呢，萤火虫在草间飞舞，如同繁星坠落。大暑呢，该热就得热，这热呢是催促，也是馈赠。那么全省早稻正集中收割，农谚叫做大暑不割禾，一天少一箩，也道出了农时的紧迫。那么这边谷粒归仓，那边呢晚稻抢种，田间地头尽是弯下的腰身和滴落的汗水。6月大暑食仙草，活如神仙不会老。大暑日，广东人的灶台自有解暑的良方。仙草就是凉粉草，那么在梅州平原等地采收，熬汁冷凝成黑褐色的仙人板，就是这个广府称作叫做凉粉儿，佐以蜂蜜或者是香蕉露，一口滑入喉中，这暑气就顿消了哈。那么珠三角呢，家家户户必煲荷叶冬瓜汤。老冬瓜配上鲜荷叶、赤小豆、扁豆，清热祛湿，是夏日餐桌最踏实的陪伴了。东莞的古法荷叶饭是以荷叶包裹香米、鱼虾还有鲜肉蒸制的。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其实早有记载哈，说至今仍然是盛夏至味。大暑呢，其实也是这个非常甜蜜的时节，黄皮大量上市，金灿灿的挂满枝头，这种被岭南人称之为正气果的水果，酸甜开胃，行气消滞，恰好化解荔枝的温燥和暑天的积食。晚熟荔枝，比如说桂味，还有包括槐枝，仍然是在尾期。那么老广呢，他们的习惯是用盐水浸泡之后再食用，以中和它的温性。还有就是大暑恰逢三伏，冬病夏治也是正当时的，不少医院还有社区的诊所都推出了三伏天灸，是以温性的药材敷贴穴位，然后去调理寒湿的体质。乡村人家呢，就趁着这个烈

日去晾晒一些生姜片，制成浮姜，存到秋冬，然后煮水去驱寒。广府、潮汕、客家各地大暑日泡一壶功夫茶，慢饮消夏，借茶香抚平暑天的烦躁。沿海渔家呢，则在这个时候祭拜妈祖、海神，祈愿台风季出海平安。

时间过得真快哈，这一下就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但是深圳这几天天气依然是热呀。所以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哈，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尤其是中午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好，那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到的是这个2026年本科招生的录取工作也正在进行当中嘛，这个广东省普通高考本科批次已经正式投档了，然后深圳的高校也是持续火热哈，投档的情况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说到深圳大学，深圳大学2026年本科总招生计划是达到了7090人，体量是稳居深圳本土高校首位的，物理类的最低投档是593分，排位是37316位，历史类是582分，排位是7330位。南方科技大学采用的是普通批次加上631综合评价双渠道招生，录取呢是以631提前批为主力。那么今年呢，这个全国本科招生是超过1400人，普通批仅仅是22个名额，物理类的投档线是656分，排位是2680位。深圳技术大学2026年物理类的投档分是590分，排位39780位，历史类563分，排位13830位。深圳理工大学今年是深圳理工大学第三年招生，广东物理类招生计划增至了301人，最终投档是305人，那么投档线是629分，排位是10995位。深圳职业技术大学2026年是面向全国15省区市招生，今年广东物理类的投档线是571分，排位62567位，历史类是550，排位是19767。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普通批仅仅6个物理类8个历史类的名额，物理类投档线670，全省排名925位，历史类635，排位364位。深圳北理莫斯科2026年物理类中外合办，广东类投档最低分是560分，最低就是它的排位是77279，历史类中外合办投档最低分是546分，最低的排位是21917。中山大学深圳校区它的这个分数还没有公布，但是它所在专业组2026年广东省普通物理类投档最低分是625，排位是13126，普通历史类投档最低分是615，排位是1446。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物理类投档分662，排位1807，历史类613，排位1666。那么新增了人工智能还有具身智能等等专业。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本科计划600人，较去年来说是直接翻倍的，物理类投档573分，排位是59430位。暨南大学深圳校区还没有公布他们的分数，但是他所在的专业组2026年这个广东省普通物理类投档最低分是594分，排位是35940，历史类投档最低分是587，排位是5820。天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深圳未来技术学院这个是内地香港合作办学首年招生，物理类最低投档630，排位10457。那么根据日程安排呢，7月25号省招办将对有缺额计划的院校专业组进行志愿征集。每天的下午5点之前呢，广东

等教育考试院将通过短信以及微信小程序等方式公布截止到当天11:30已经录取的考生信息。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刚才只是跟大家去这个介绍了它的最低的投档线哈。那具体就是投档情况还有录取的结果，然后大家可以去到这个学校的官方网站上去进行详细的一个查询。

来说到教育这件事儿，我们就顺着说说，就是最近有一件这个父母之间的矛盾，就夫妻之间的矛盾，但是呢却对孩子造成了影响，然后引发了大家的一个关注，具体怎么回事哈？就是小林和老林他们是父子关系，我们给他化名哈。近年来呢，这个老林和妻子他因为感情不和就长期分居，小林呢就随母亲生活，跟父亲见面的机会就减少了，夫妻二人在子女养育的问题上面分歧不断，小林夹在中间可以说是备受煎熬。那么2025年11月起呢，老林多次使用情绪极端贬损性的这种语言，在小林的班级群、家长群以及小区的业主群当中发布信息，公开指责岳父母以及妻子一方无脑破坏家庭、霸占孩子、疏远老林与小林的亲子关系等等。那么这些言论呢就迅速传播，让小林在同学和老师面前抬不起头，在邻居当中也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那么无奈之下呢，小林向浦东法院提出了申请，请求判令裁定禁止老林实施家庭暴力，禁止其通过电话、短信、即时通信工具以及网络平台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小林及其近亲属，并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小林及其近亲属。那么面对儿子的指控，老林辩称本案的发生是因为夫妻两人在子女教育、生活安排等方面存在着分歧。那么针对这个小林的这个监护权的行使，可能会有所涉及。那么自己在群内发帖是因为夫妻感情的破裂、探望权受阻引发的威权行为，并不是针对儿子的。而且呢，如果说支持禁止接触申请，把这个实质剥夺他对小林的监护权，那这个他就请求法院去驳回。然后后来这个浦东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就认为老林的行为呢已经是超出了正常的家庭矛盾表达的边界了，他忽视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多次使用情绪极端的语言，把这个家庭的隐私就发布在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还有业主群，鉴于网络空间的公共性、信息传播的瞬时性啊、所在群组的社会性，那么这个行为呢是侵犯了小林的人格尊严以及隐私权，严重影响了他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那么老林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当中关于精神侵害的认定标准，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法院据此禁止这个老林以电话、短信、即时通信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小林及其近亲属。那么法院也同时指出，老林和妻子之间因为抚养问题产生的矛盾是偶发冲突，并没有证据表明老林是具有持续实施肢体暴力的危险。那么老林作为父亲呢，依法是享有探望、监护小林的权利的，小林呢也应该享受来自于父母双方的关爱。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出发，法院驳回了小林要求禁止接触这样的申请。来，法官说法哈，提起家暴，其实公众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对于家人像拳脚相加的这种肢体暴力。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就规定，本法所称的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因此家庭暴力的类型并不限于肢体暴力，长期的利用网络公然的诋毁、诽谤家庭成员、实施语言暴力或者泄露个人家庭隐私，同样可能构成家庭暴力。家庭生活当中呢，矛盾和摩擦在所难免，但是偶发性的矛盾往往表现为平等沟通、双向输出的特征，而精神侵害型家暴则具有单向压制、反复实施的特征。那么这个案件当中，老林在两个多月之内多次在社交群组去暴露家庭的隐私，妻子一方只能沉默应对，儿子最终被迫寻求法律保护。那么本案当中呢，老林通过在网络空间以在家庭矛盾的解决中获得控制地位，符合家庭暴力
的这一项的特征。那么在家庭矛盾的解决中获得控制地位，符合家庭暴力的这一项的特征。那么在网络空间暴露家庭隐私的行为，会导致受害人产生强烈的羞辱感和恐惧感，对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而言呢，那么这种网络精神暴力造成的心理伤害可能会伴其一生，严重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还有夫妻分居后因为监护权问题产生矛盾，本可以通过调解、诉讼等合法途径去解决，但是这名父亲呢却采取了伤害亲人的方式去处理。因此呢，即便夫妻之间存在矛盾，也不应该把孩子当成情绪发泄口、谈判筹码或者是报复的工具。将成年人的恩怨暴露在孩子的学校和社区的社交圈，本质上是对子女的情感虐待和监护失职。家庭矛盾应当理性协商妥善解决，避免子女因为家庭矛盾承受不应有的心理创伤。那其实最近就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一起案件，这是关于这个就是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嘛，然后也认定了行为构成精神侵害。

场文明治理，压实各方责任，依法处置赛场不文明行为，加强体育饭圈乱象整治，杜绝竞技体育饭圈化、运动员网红化，加强针对运动员的应援打榜活动管理，优化饭圈治理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健全体育舆论引导机制和舆情应对机制。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我们的城市骑士们。最近呢，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了，淘宝闪购城市骑士这个王继兵凭借着诗集《低处飞行》获得了诗歌奖，成为了首位荣获这一国家级文学奖项的外卖骑手。他写了20年的诗，跑了8年的单，写诗和送外卖在他身上从来都不矛盾。王继兵被看见了，但被看见的外卖骑手远不止他一个。今年五一，12位淘宝闪购城市骑士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们当中有随身携带 AED 在街头救人的社区侠张宝健，有包揽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网约配送员前3名的王俊峰、杨少坤、冯天雷，有从这个路痴小白成长为上海机能冠军的张传武，还有这个新疆首位获此荣誉的女骑士吴阿里汉斯拉木。那么在他们之外呢，过去一年当中还有多位城市骑士陆续入选了中国好人榜，这些覆盖了公益、技能、成长的闪光群像集中涌现，让我们也看到了伴随着淘宝闪购这个诚意计划的铺开，这张为骑手群体搭建的系统性的支持和保障网络正在让这个群体走上新的发展道路。受劳动关系模糊、用工形式多样等因素的影响，其实外卖骑手曾经长时间被简单的就看作是打零工的过渡性的一个选择。那么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全国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了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以网约配送员为代表的新就业群体早已经成为了服务民生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那么如何把灵活就业天然带有的流动性转化为职业发展锚定的稳定性，那么是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答题。职业化其实需要能够落实到每一位从业者实处的这种坚实的支撑。那么比如说就以诚意计划为例哈，淘宝闪购是通过体系化的托底，让城市骑士开始从一份零工变成了正式的职业。比如说把这个养老医疗保险补贴覆盖了全国，职业伤害保障随单去缴纳，定向的去帮扶大病的骑士家庭，防止因病致贫，兜住能养家的生活底线，打通从骑士到讲师、队长、站长这样一个管理晋升的通道，常态化组织网约配送员的技能大赛，还有急救认证培训等等技能拓展项目，铺就有成长的上升路径。而这一次王继兵获得鲁迅文学奖之后呢，淘宝闪购他也是第一时间去宣布了，就将设立骑士梦想激励金，支持骑士在文学、体育、艺术等领域追逐梦想，点亮这个群体被看见那一刻的价值的高光。其实这一套完整的支撑体系就把劳动安全、职业防护和成长激励从纸面概念转化为了标准化、实体化的落地的举措了，也正在从微观的层面默默地提升着从业者的职业安全感和身份认同。那么值得注意的就是平台的这些探索正在与国家层面的顶层的设计同频共振。今年的4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确立了规范化管理的基调。6月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正式出台，将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维护合法权益列为重点任务。这种自上而下的政策托举和自下而上的平台实践形成合力，势必会推动骑士群体百花齐放。这些荣誉是职业化进程结出的果实，也是新就业形态走向成熟的缩影。平台通过体系性的支撑，帮助每一位劳动者在岗位上获得保障。

让实现价值职业化的终极标志，也是更多骑士被看见有成长，是这份工作让人有底气说我干这个挺好的。其实从这次王继斌获得鲁迅文学奖开始，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更加以人为本的系统正在带来新的可能性。其实这几年关于新就业群体的各项保障方面的讨论一直很多，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在这种讨论之后，就是各种这种制度吧在一步步的去完善。 But I've got a lot to say. Man, that's my old house.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童书市场。最近呢，部分公立化充斥成功学内容的儿童书籍霸榜了童书销售市场，这件事儿引发了关注。有家长质疑这一类的图书是伪童书。有受访专家也跟记者表示说，伪童书主要不是指形式上的盗版书或者是非法出版物，而是指那些在装帧、语言和营销上以儿童、青少年及其家长为目标，却把成人世界的权谋逻辑、厚黑哲学和功利成功学包装成成长智慧、高情商教育的图书。根据了解呢，在算法推荐机制下，有一些带有功利倾向和成人化倾向的儿童书籍正借助平台投流和超低折扣这样的方式系统性的占据童书销售的榜单。对此呢，深耕儿童文学创作多年的作家跟记者表示说，市场或许正是率先瞄准了部分家长在培养孩子上的这种焦虑的情绪，用功利化的教导取代正向积极的引导，而绘本漫画形式的伪童书则更加容易吸引年幼读者去阅读。另外呢，这一类童书还存在着低价引流的情况，通过博主短视频、直播带货等等形式引流售卖。对此有专家表示说，这一类书籍擅长去制造育儿焦虑，依托平台低价投流模式传播，平台重转化重流量的算法机制，让师范童书更容易出圈，进而挤压优质儿童文学生存的空间。这需要通过优化风控模型，压实各方责任，联动监管，整治乱象。教孩子懂点阴谋，让孩子光明正大的用智慧成事儿。其实这样的充斥着功利色彩和投机思维的书籍推荐语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面，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见过，并不少见。那么记者搜索之后也发现，在比如说某音啊、某红书啊等等这种这个新媒体平台上面，像比如说蓝鸟效应让孩子有点心机，漫画阳谋处世之道等等，在多家线上店铺当中其实都有售卖，而且很是畅销，价格呢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不等，有的价格甚至仅仅需要一块钱。在今年初呢，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就这个有一段谈论少儿出版的演讲视频在网络上走红了。在他列出的2025年儿童图书畅销榜单当中呢，就是成大事者我命由我不由天，赢在破局思维，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等等带有成功学色彩的书籍跻身前列，而曾经长期占据榜单高位的儿童文学作品却退居第50名开外，引发了公众的讨论。记者在电商平台购买了近10本由不同出版社去出版的书籍，每本书的实付款4块钱到13块钱不等，分别是让孩子长点心眼儿、让孩子有点心机、阳谋处世之道、蓝鸟效应。出版社显示为四川教育出版社，而且这个作者都是叫做施鲁贝尔。那么在收到书之后，记者发现这些书的定价都是数十元，而在电商平台上的实际的售价是远低于书本的定价，而且呢都有正规可供查询的书号和这个 CIP 和字号。记者以消费者的名义致电了四川教育出版社编辑部，
这个接线的工作人员说，让孩子长点心眼儿，让孩子有点心机，羊毛处事之道，蓝鸟效应，确实是他们出版社出版的。不过呢，记者翻阅书的内容之后就发现，这些漫画书大多数是教儿童如何在同学家长面前读懂他人的眼色，学习高情商做人，进而塑造良好自我形象的这种伪童书。对此呢，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学院的教授，复旦大学出版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夏德元告诉记者说，他说这里所说的伪童书主要不是指的是像原来我们提什么形式上的这种盗版书或者是非法出版物，而是指那些在装帧、语言和营销上是以儿童、青少年及其家长为目标，却把成人世界的什么权谋逻辑呀、厚黑哲学呀，还有这个功利成功学包装成成长智慧、高情商教育的图书。他还指出说，这类图书未必都达到违法出版物的认定标准，但是其内容导向与儿童身心发展规律明显错位，值得警惕。而且夏德元还认为呢，这类伪童书特别善于构造一种焦虑叙事，也就是说社会竞争残酷，孩子太单纯就会受欺负，家长如果不尽早教孩子心机和谋权，就是对孩子不负责任。香港儿童文学联会的会长、香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周秘密，他认为说，伪童书和好的儿童书籍的重要区分是，前者往往以功利的角度出发，而后者往往强调积极教育意义、文学性和对世界真善美的引导。他认为市场或许正是瞄准了部分家长在培养孩子上的焦虑情绪，用功利化教导去取代正向积极的引导，而绘本漫画形式的伪童书则更加容易去吸引年幼的这种读者去阅读。家长也应当重视对孩子的正向教育，在购买童书的时候应当思考和分辨这本书是否具有正确的人生观和积极意义。那么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些带有成功学色彩、功利化导向的儿童书籍的销售市场和营销手段，更多的是把目标对准了作为购买者的家长，而不是身为阅读者的儿童本身。记者发现，这些书籍之所以迅速进入到公众视野，离不开平台低价引流，有的两册这种彩绘的漫画甚至仅仅卖几块钱。那么这些童书把亲子关系的培养、儿童成长教育套上了成功学的模板和功利化的思维，在社交媒体平台还有博主视频开头，便将这个厚黑学、蓝鸟效应、慢驴效应、马太效应等等词汇作为宣扬其育儿理念、亲子关系，进而售买伪童书的噱头。甚至有博主在推销书籍的时候直言，不要对孩子太好，慢驴效应是拿捏孩子最好的绝技，儿童版厚黑学让孩子赢在社交起点。而这些视频呢，不少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了上万的点赞互动。在采访当中，有多名家长坦言，目前购买童书基本是靠电商平台和社交媒体平台博主的推荐。有家长直言，不少粉丝数多的博主推荐的童书，往往价格也更为低廉，因此呢，更加能够吸引人去购买。2025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数据显示，线上渠道销售占比已经达到 86.35%。 从电商平台到直播带货，互联网加的图书销售市场规模是不断扩张的。当前图书销售高度是依赖社交媒体渠道的推荐引流，平台的流量分配决定了哪些书能够被看见，价格低、折扣多、平台大 V 抽成多，都在压缩图书的盈利空间。夏德元表示说，假如平台主要依据点击量、停留时长、评论量和成交转化率分配流量，那些能够迅速制造情绪冲击、放大家长焦虑、承诺孩子不吃亏、从小学会识人的内容，往往比需要耐心阅读和专业讲解的优质童书更容易获得传播优势。优质童书的价值往往需要编辑导读、亲子阅读和长期口碑才能够显现，仅凭自然流量与之竞争确实容易处于不利的位置。焦虑带来点击，
点击带来推荐，推荐产生交易，交易数据又进一步强化算法判断，由此形成焦虑制造、流量放大、低价成交、继续推荐这样的循环。下的人强调说，平台不能只问什么内容最容易成交，还要问什么内容值。

持续推荐。他建议流量分配规则当中应当增加内容质量、出版信誉、读者投诉、未成年人适宜性等指标，避免把短期转化率变成评价童书价值的唯一的尺度。根据了解，2021年到2025年间，儿童文学在少儿图书市场的份额确实出现了显著的下滑，降至20%左右。破解成功学、厚黑学霸榜童书市场困局，需要多方协同发力，共同破解困局。破解这些童书泛滥难题，首先需要儿童图书创作者和出版从业者在出版销售前做好把关人的角色。周秘密也指出说，往往有的家长和儿童难以及时区分贩卖焦虑的童书，作为儿童文学创作者自身要有所警惕，要在创作层面便做好把关。在夏德元看来，低价本身不等于违规，出版社促销、库存处理和公益阅读活动都可能形成低价，真正需要识别的是极端的低价、虚假的话术、异常投流、内容失范、相互叠加的高风险行为。平台不宜简单的设置一个刚性的最低价格，而应该建立多维度动态风险模型。他建议，第一，建立异常价格预警。一本新书出版或者是仍在正常销售的童书，长期以1元甚至几角钱销售，同时进行大规模的投流，就应该触发进一步的审核。第二，核验低价来源，平台不能把清仓只当作普通的广告文案，而应该将其视为可以验证的事实陈述。第三，把价格风险和内容风险联动起来，极端低价只是入口，平台还应同步分析封面、书名、详情页、短视频字幕、直播口播和评论区的话术。第四，关注投流和账号行为，短时间内大量投放多个账号使用高度相似的文案，频繁更换商品的链接，低价商品引流之后诱导购买其他的产品，都应当去成为风险的指标。这类童书销量虚高的泡沫之下，博主、商家和平台构成了层层联动的链条。对此呢，夏德元也强调说，平台应该建立谁推广、谁说明、谁获利、谁负责的基本准则。博主不能以只是分享读书心得为名，规避商业推广的责任，商家不能以内容由博主自由发挥的理由去逃避责任，平台呢也不能只处罚账号而不反思他推荐的机制。那么对于新媒体平台售卖低劣甚至是违规图书，有关部门也在加大整治力度。比如说今年的四月初，在监管部门指导下，10家网络头部平台同步启动为期3个月的图书网络发行的专项整治，标志着行业从单点整治转向跨平台全链条协同整治。归根结底，治理伪童书不是要把童书变成没有社会复杂性的无菌读书，也不是禁止儿童了解竞争规则和自我保护，而是要反对把人际关系简化为算计，把成长教育异化为成功学，把家长焦虑变成流量生意。

0: 好的，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104.3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思政新语。
2: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3: 大家好，我是5年级的赵瑞浩。站在展馆里，我看到了一幅幅老照片，那是先辈们的青春，他们用肩膀扛起了这座城市的变迁，真的很不容易。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我们不仅要记住这段历史，更要接好这一棒。请放心，未来的责任由我们来担当。
4: 同学你好，
5: 同学你好，
6: 同学你好，
7: 同学你好，
8: 同学你好，
9: 同学你好，
10: 欢迎来到人寿同学会。
11: 少年学习时，我们这样学。
12: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90.1人寿同学会。

到今天的第一个栏目《少年学习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同时，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其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也是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

0: 我们来学习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与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出了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一步动员，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结构上的内在逻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战略举措。接下来就邀请到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同学，带领着大家继续学习。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仁寿县陈斌小学校五年级一班的叶延浩，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二十大，贯彻二十大，少年强则国强。第一章，辉煌十年路，第二节，一诺千金。2014年10月17日是中国首个扶贫日，这一年四川省凉山州布托县阿布洛哈村在卫星地图上还几乎看不到一条路，村民出一趟村要花3个多小时，学生上学来回要10个小时，因为交通不便，生活贫困，村里的贫困发生率一度高达72%。在精准扶贫思想的指引下，四川省提出脱贫攻坚，交通先行，但在深山悬崖上修路谈何容易，为了把大型修路设备运过去，国家甚至动用了米-26直升机。2019年底，经过持续努力，通往阿布罗哈村的路终于打通了，阿布罗哈村成为全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行政村。2020年6月30日，阿布罗哈村开通了乡村客运班线，实现了车路双通。
2: 与通村公路一起修建完工的还有安置房和升级改造的电网水管，散居山间的村民们搬进集中安置点的2层小楼，用着统一配发的电视机、洗衣机，有了冲水厕所，日子一天比一天好。通过发展特色种植业、养殖业和乡村旅游，村民的人均年收入正在逐年增加。新时代的脱贫攻坚战正是在啃下一块又一块像阿布洛哈村这样的硬骨头的过程中不断走向胜利。
1: 202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这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重要的发展里程碑。
2: 新时代，我国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书写了人类脱贫史上的崭新一页。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重要的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做出的庄严承诺。中国共产党一诺千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经过接续奋斗，实现了小康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我国发展站在了更高历史的起点上。
1: 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某个领域改革的单兵突进，而是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要素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协同配合的改革。曾经学科类培训机构门庭若市，去校外培训班上课成了不少孩子课余最主要的负担。2021年7月， 目的在于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双减政策正式出台。在双减设置的红线之下，全国各地以空前力度整顿校外培训乱象。经过整顿，校园外全国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压减率超90%，培训收费较之前平均下降40%以上，校园内课后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书面作业的学生占比超过90%。从家庭作业到校外培训，从课堂教学到课后服务，双减政策切实改善了教育生态，使教育回归公益属性，让学生更加快乐健康的成长，是教育领域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
2: 全面深化改革，就应当是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除了教育领域的改革，全面深化改革还包括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建立，每年有近5000万困难群众得到基本生活救助，改革完善住房制度，累计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改安置住房9000多万套，持续开展简政便民，各地方各部门清理证明事项2.1万多项等等。从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起，党和政府勇于向陈科溯及开刀，就群众关心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解决。正如党的20大报告所指出的，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破除的是体制机制障碍，收获的是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认可。
1: 党的18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取得历史性成就，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这是法治中国无处不在的烙印，也是法治中国始终高扬的旗帜。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全面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从2014年开始，我国将每年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这一天也是全国法治宣传日。在这一天，宣讲人员进入各级各类学校和乡村社区，普及宪法和法律知识，让大家进一步养成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习惯。
2: 2020年5月28日，13届全国人大第3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国的民事权利保障迎来了一个全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有了强大的法治保障。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全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从根本上堵住了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和制度漏洞。截至2022年6月底，我国立法机

0: 机构制定修改法律、行政法规730余件次，现行有效法律292件，行政法规598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日趋科学完善。
1: 党的20大报告对此做了总结，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快建设，司法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社会公平公正保障更为坚实，法治中国建设开创新局面。
0: 2012年12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中央8项规定，要求从中央政治局做起，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中央8项规定出台后，习近平总书记带头遵守，率先垂范。他到全国各地考察，一律轻车简从。从赴广东考察工作时吃自助餐，到河北调研时吃大盆菜，再去北京庆丰包子铺排队点餐，自己买单。在河北富平住16平方米的房间，在四川芦山地震灾区住临时板房，习近平总书记以身作则，践行8项规定，为全党做出了表率。
1: 从8项规定颁布实施起，中央坚持通过新闻媒体定期通报执行情况，对违纪行为进行公开处理，坚持露头就打，冒出来就抓，有多少处理多少。党的18大以来，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76.1万件，党纪政务处分68.3万人，向全党全社会释放出一刻不停推动作风建设的强烈信号。
0: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既打虎又拍蝇，坚决惩治腐败。10年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调查中央管理的干部553人，处分厅局级干部2.5万多人，县处级干部18.2万多人，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对腐败的零容忍态度和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
1: 党的20大报告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
0: 与此同时，党中央与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建设由点到面有序展开，新时代人民从4个全面的一一兑现中看到了一个一诺千金的中国共产党。
2: 今天在两位同学的带领下，我们深入学习到了4个全面是如何一一兑现的，是如何由点到面有序展开的。从这样的兑现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一诺千金的中国共产党。

好的，同学们，这里是 FM 90.1人寿人民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节目是人寿同学会。那今天

们就学习到这里了。下一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学习学习二十大贯彻二十大的下一个章节。大家

0: 这里是两山一河公园，
1: 这里是黑龙滩，
2: 这里是仁寿城市湿地公园，
3: 回心阁、
2: 合肥小三峡、
3: 五龙山、
2: 曲水流香、
4: 天府茶林谷、
5: 华严寺、
6: 金刚在。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人寿新推官。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呀，我们了解到了飞泉山，那么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来继续了解我们人寿的标志性建筑天梯。作为一个人寿人呀，天梯是从小爬到大，也是咱们人寿的父老乡亲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那么在作家于娟的笔下，天梯又有一番什么样的韵味呢？它将会展现出更多的我们没有见到过的、没有体会过的美丽的风景。

0: 今天呀，我们邀请到了成都外国语学院仁寿校区的两位同学，刘月和肖思睿，由他们来带领我们一起来领略仁寿本土作家于娟老师笔下的天梯。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新推官肖思睿。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新推官刘月。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天梯，似一条飘逸的彩带从空中铺陈而来，709级的梯步上镌刻着百万仁寿儿女攀登不懈的足迹。天梯垂直高度90米，长368米，宽14米，天梯每梯均由坚硬的青石条青石板铺垫而成，两边护栏也都雕龙刻凤，古朴典雅。天梯尤为人性化，每隔一段建一个平台，若是累了或倦了，不失为歇脚休息的好地方。
2: 待行至半山腰，回头再远眺，整个仁寿县城便尽收眼底。红墙绿瓦，高楼耸立，似有一种拔节的气势。而就在这半山腰上，一渠清凛凛的天河水绕着山腰蜿蜒向前，渠道两旁杨柳依依，花红翠绿，给人以四季如春之美感。而且渠道旁也建起了许多农家乐，棋牌、烧烤、串串香等，一家比一家生意兴隆。据说修天梯前，这儿全是荒山，上下山只有一条坑洼陡峭的不到一尺宽的羊肠小道，上下一次山来回得花2-3个小时，上了年纪的人稍有不慎就可能滚到山下。因而要不是建起了天梯，哪有今日这番兴盛的景象。
1: 当终于爬上山顶时，仁义广场的恢宏气势又不得不令人感慨万千。首先打开视野的是一块9米多高的仁寿石，那刻于前后的仁寿两个巨字浑厚刚劲，力透10倍，而人字上的仁寿赋则铭刻了仁寿数千年。踏进广场便是进入了仁义文化的厚重积淀深处，仁义文化在这里无限放大，心灵在此得以洗礼。广场周围护栏上刻着仁寿72变体，令人身临其境，深受熏陶。而数十幅仁寿大仕图旖旎到来的是仁寿的人事义举，所雕刻的历史掌故渗透着仁义文化之乡的传奇。
2: 再看那牌坊，自古被罩上孝的面纱，如今轻撩起垂幔，仁礼寿香跃然其上，深厚而凝重，是对仁寿地域名最精炼的概括。对上已尽，对下已成，让这座牌坊多了份风雨和感动。古老的孝习故事从悠远千载的岁月中绵延至今，在仁寿这片沃土繁衍生息。任何在物的东西都可以复活，只要你能赋予它灵气。正是如此，仁义时才让游人叹服不止。仁义仁寿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等围绕发掘仁寿文化的刻字，如若蛟龙云中戏，承德载物。仁义文化注视其上，将地域文化与自然奇石和谐统一。
1: 在通往天人公园的寿香路上，林立的顽石或卧或立，浸染自然之灵异。人行如春，仁义无价，人人无敌，仁者乐，仁者寿，讲述返璞归真的圣人之道。而仁人楼、仁寿石、仁义石、仁义牌坊，无不使仁义文化更加彰显仁寿人之本色。立于高处，俯瞰浑然深厚的林州文明，美丽的家园被抹上了浓郁的时代气息，而天人公园更是这座城市建设的凝聚核心。天人公园让天梯静卧一丝山，潇洒云中来，广场依山势而建，山因广场而秀美，广场因山而壮丽。黑龙滩水曲横贯山腰，俨然是美丽的一丝山，仙女腰中的彩带，更是仁寿城市的一块天然氧吧。徜徉于树影斑斓间，数千年的孝文化、德文化 人文化、社文化、艺文化，在游客间闪烁着令人啧啧称奇的物语，惊叹着仁寿城建中的大手笔。
2: 如今仁寿人民利用荒山修起了气势如虹的天梯，上天人公园更成为仁寿人吃苦耐劳、奋斗不息、步步向上的精神象征，并成为仁寿的代名词。人们为此感慨，政府建天人公园等于给百姓每人免费发一套健身器，尤其是夜晚还可于惬意中静观城市灯火，顺便按动快门记录下整个县城夜晚的美妙璀璨。

感谢我们两位同学把本土作家于娟老师笔下的美丽的天梯用声音的方式介绍给了我们，让我们似乎能从同学的声音里面听出天梯的美丽，听出天梯的灵动，也能听出天梯的历史底蕴，还能够感受到天梯带给我们人寿人民的精气神。好的，咱们本期的人寿同学会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大家通过我们人寿人民广播电台 FM90.1 的微信公众号爱上人寿来投出稿件。如果您也想要来朗读，如果您也想要来推荐，欢迎大家通过爱上人寿联系我们。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进来。
1: 那官人乐着，寻思了半天，只哼唧出个离人愁来。

酒桶啊。他竖起耳朵一听，这洞房外那好心的王二狗跑这给他送点心来了。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数字，心里急得直跺脚，恨不得下一秒他就往下掉。其实今天想跟大家说一个小真相，减重的路上只要体重没有原地不动，那就值得开心。哪怕每周只瘦0.5公斤，也是咱们的身体在悄悄变好啊。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减重真不能一下求快，咱们的身体很聪明，有一套强大的自我调节机制，要是体重一下子减得太快，身体会以为闹饥荒了，立马就会降低基础代谢率，这就像给减重装了一个减速阀，后面想再瘦那可就难多了。如果每周能瘦0.5到1公斤，那就刚好踩在健康的节奏上，既会稳稳地掉脂肪，又不会消耗掉宝贵的肌肉和水分，身体也能慢慢适应新的重量，也不会出现皮肤松垮没力气的情况。然而呀，相比体重秤上冰凉凉的数字，生活中那些小变化才更动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以前爬3层楼都喘得不行，现在居然能轻松完成。以前勒得难受的裤子扣子已经悄悄地松了一格，晚上也不用翻来覆去，沾个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这些都是身体在变好的证据啊。减重就像种小树，没人期盼一个种子能一夜长成大树，它们也需要耐心照顾，每天多吃一口青菜，傍晚多走一段路，拒绝一杯高糖奶茶，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都是在为好身材打基础。现在好多人都被速效减肥的焦虑带着走，有些人用极端方法一周瘦5斤，结果呢，脱发了，月经乱了，身体也垮下了，一旦停下体重还会疯狂反弹。但有人选择了温和的方式，每天多喝几杯温水，少吃几口零食，看似慢，其实3个月以后不知不觉就瘦了10斤，精力还越来越足。你看，真正的减重不是在跟数字较劲，而是等待更好的自己慢慢出现。所以大家不要再焦虑减重快不快了，今天比昨天多走了10分钟，少吃了一口蛋糕，哪怕只是忍住了半夜吃宵夜的冲动，都是在往前走。体重秤上的数字可能会有起伏，但是只要你行动努力，就不会白费。慢慢来，不用着急，咱们既能稳稳地拥有好身材，还能收获长久的健康和活力。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一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恒生医院生殖医学科实验室主任、科研带头人朱元昌博士。朱博呢，从事着试管婴儿实验室工作超过15年，他擅长辅助生殖实验室的各项操作技术，那试管婴儿的遗传咨询以及胚胎实验室工作流程化的优化都非常擅长。他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啊，也主持了广东省医学科研基金、深圳市自然科学基金及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专项基金有多项，发表论文、科研论文40多篇，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文20多篇，担任 SCI 期刊的杂志审稿人。他也获得有发明专利1项，那深圳市科学技术进步奖的奖项1等奖有1项，也参编了人卫版的今日遗传咨询的撰写。我们欢迎朱博。
3: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深圳恒生医院生殖医学科胚胎实验室主任朱元昌。
2: 非常感谢啊，朱博应

0: 邀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也请朱博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科室，也介绍一下我们培胎实验室的情况。
1: 好的，我们生殖医学科成立于2012年，是福星健康的重点专科。2015年获得了 IVF 的试运行资质，2016年正式获批开展试管婴儿和人工受精技术。它也是我们宝安辖区内唯一一家具有辅助生殖资质的医疗机构。那么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我们现在生殖医学科拥有专业人才将近80人，其中高级职称有16人，硕士博士有18人，涵盖了妇科啊、男科呀、胚胎学啊、遗传学、护理、中医等多个专业，让不孕不育的患者能够得到全方位的治疗。那么我们中心现在目前可以开展的项目包括第一代试管婴儿技术、第二代试管婴儿技术、夫精人工受精、宫精试管婴儿，包括精子的冷冻、卵子的冷冻、囊胚培养、辅助孵化，还有睾丸取精等等。那么我们胚胎实验室是我们生殖医学科的一个心脏，从 IVF 患者的取卵、受精、胚胎培养、胚胎挑选、胚胎冷冻、胚胎移植等这些最核心的环节全部是在我们胚胎实验室完成的。所以一个生殖医学中心，它胚胎实验室的质量和技术往往决定了这个中心成功率的好坏。那么我们胚胎实验室目前拥有工作人员有8名，其中博士研究生1人，硕士研究生4人。
0: 感谢朱博的介绍。刚才在介绍您的个人资料的时候呢，我们也提到您从事着胚胎实验室相关工作也超过15年了。其实我相信在这15年当中啊，那经过您的手，有数万枚的胚胎啊进行过培育，对吧？然后您也精通辅助生殖技术全流程当中的像配子啊、胚胎操作。那今天我们为什么特意请朱博过来做节目呢？是因为后天7月25号是世界胚胎学家日。你看，我们也希望借助着这个胚胎学家日的契机呢，让朱博啊把藏在实验室当中的一些生命知识呀，或者说大家看不见的一些啊设备保障，包括我们比较好奇的啊这个精卵胚胎储存的一些细节呀，跟大家来说一说，讲一讲。
1: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邀请。那么我就给大家首先来说一说关于这个世界胚胎学家日的由来。那么在1978年7月25日，全球的第一例试管婴儿在英国诞生，它是由英国科学家爱德华兹作为主要的核心成员，成功的研制了世界上的第一例试管婴儿技术。那么爱德华兹也因此拿下了2010年的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为了纪念这个默默守护在生命早期发育的胚胎实验室的工作者，那么从2019年7月25号开始，就是以每年的7月25号作为世界的胚胎学家日。
0: 朱博，那你看从79年到现在48年了，那证明我们这个第一位，这个全球第一例试管婴儿，他现在还蛮好的。
1: 是的，第一例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他也成功的诞生了自己的 baby。对，那么我们中国的第一例试管婴儿是在1988年在北医三院成功的诞生，叫郑萌珠。他也是从事胚胎学，他也是胚胎学家。那么他也在自己31岁的时候也成功的诞生了自己的宝宝。
0: 对，这个其实试管婴儿这个概念呢，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听过，但是如果说你没有经历过，可能对很多也不是特别了解。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朱博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具体的来说试管婴儿是什么，例如说以及刚才我们提到的胚胎学家在这个当中他起到的角色是什么。
1: 好的，那么试管婴儿它的学名是叫做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它是将女性的卵子取出来以后，与男方取出来的精子在体外进行结合。那么实验室就包括它的受精和胚胎的培养到移植回母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称为这一个试管婴儿技术。
0: 它都是在体外，原则上我们认为就是在妈妈体内结合，这个是属于正常的受孕。
1: 是的，
0: 那我们这个是在实验室完成了这些步骤。
1: 是的，没错。
0: 那像您说的这个着床啊、发育啊什么的这些，这是再回到妈妈体内。

0: 那刚才您提到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需要做些什么呢？
1: 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精子和卵子取出来了以后，当天我们首先第一个需要临床医生将女性的卵子从卵巢中取出来，同时当天她的丈夫也会将精子取出来。那我们要对这个精子进行优化，因为取出来的精子里面有
0: 一些，太多了。
1: 对，一个是数量很多，第二个它还会有一些不好的成分，比如说精浆啊，有一些脱落的细胞啊，还有包括一些死精子症啊，对，还有包括一些前列腺炎啊等等，我们要把这一些不好的东西全部排除出去，把最优的精子把它
0: 找出来，
1: 对，筛选出来。
0: 那其实我还挺好奇的，就是说我们整个实验室的环境，包括跟我们普通医院的科室的一些例如实验室的环境，它可能还是会有很大的不一样。
1: 是的，您这一点提得非常好。
0: 因为它叫心脏，刚才您提到。
1: 是的，刚才我们提到了叫做心脏。心脏大家都知道，就是人体最大的
0: 最重要的
1: 最重要的一个器官。同样的这个胚胎实验室对于生殖中心来说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部门。那么它重要的话呢，首先第一个方面对它的这个环境的要求，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胚胎实验室它要求是恒温恒湿无尘无毒的这样的一个洁净的一个环境。对，也就是说只要这些比如说这个温度稍微高一点低一点，我们就有监控器
0: 会报警，
1: 对，会报警，然后里面的只要有挥发性的 VOC 超标了，我们也会收到报警。这个就是，所以这个是外环境是非常严格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出入和取材也是非常严格的，就是说我们的实验室必须所有的出入我是要两个人我才能够进出的，所有的配备的都是双指纹锁，所以一个人你是没有办法进到实验室的。对，然后还有进去之前就是要把所有的就是要消毒啊，要去换更衣啊，对，要经过风铃啊，这些都比手术室还是要
0: 严格
1: 更高的。
0: 而且我会觉得就是像很多手术室啊，或者像我们的实验室，这个24小时的监控，这个应该也是无死角的，然后就实时的。
1: 是的，我们的这个监控不仅仅是对这个环境的监控，包括我们对液氮罐的监控，包括对冰箱的监控，对这个培养箱的监控，都是只要我们实验室里面的所有的设备都是24小时监控，而且一旦出现异常要报警。同时我们的这个24小时的监控就是还要保存到我们的这个录像，还是要保存到卫健委进行监管的。对，
0: 其实我们了解到实验室来说，它刚才朱博提到的它的这个湿度啊温度啊恒温啊包括监控啊都非常的严格。那这个设备呢，例如平时我们的卵子精子胚胎啊，平时他们养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呢？就这个设备，那这个也是比较核心的，对不对？我们叫培养箱。
1: 是的。
0: 那朱博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个培养箱的作用，还有包括这个它的一个环境？
1: OK， 培养箱的话呢，就是整个胚胎在发育的过程中都是在这个培养箱内完成的。这个培养箱和普通的培养箱要求是不一样的。首先第一个，它对温度的控制是非常精准的，我们的温度是不能够正负不能超过0.1摄氏度的。
0: 那很精准了。
1: 对，因为我们胚胎的最佳的这个生长发育的温度是在37摄氏度左右，
0: 就大概人的体温的体温。
1: 对，最佳体温。但是它这个像人一样，比如说我们可能温度高个1度少个1度影响不大，
0: 影响不大。
1: 对，但是对于胚胎来说，它超过0.2度的一个偏差就有可能会对它的发育造成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影响。所以第一点，我们对它的温度的把控是非常精准的，正负不能超过0.1。然后第二个，因为早期的胚胎它不像我们一个人体，它是个有机体，它有调节能力，但是对于胚胎来说它是个单细胞，它是没有这个调节能力的。所以我们早期对里面的气体的浓度和 pH 值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二氧化碳和氧气的浓度它是来调节 pH 值，它这个精度也是要严格控制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二氧化碳的浓度要在6%，氧气的浓度要严格控制在5%，这样的话它胚胎是一个最有利于它的生长发育的一个环境的。
0: 所以呢这个环境来说，用我的感觉就是挺苛刻的。
1: 是的，非常苛刻。
0: 对不对？
1: 非常苛刻。
0: 然后我们这个实验室的话，就刚才我们提到它独立的这些设备，例如每次我们开关例如取一些什么，是不是也是要很快速，或者是
1: 没错 没错，我们的话呢，就是对于我们每天其实胚胎我们要观察它的这个发育，但是我们在观察它发育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要速度快，像您说的，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操作尽量
0: 拿取都要很快。
1: 对，就是整个过程从我拿出来到我最后放进去，每一个皿通常我们控制的时间是在30秒左右，不能超过1分钟。对，当然呢，现在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呢，就是为了规避这个拿取对它的这个培养的影响，我们现在也会有这种时差培养箱，它也就是在里面装了内置的摄像头，然后定时的，比如说隔5分钟、10分钟，它就会
0: 上传数据。
1: 对，会上传数据，它就可以就是连续的看到整个胚胎动态的一个发育过程。
0: 这个相当于也是我们技术的进步，然后这种应该叫实验器材、医疗用材，它现在都在更新。
1: 是的。
0: 其实我们实验室操作啊，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叫这个操作这个精卵啊，包括结合哈，包括刚才提到的观察胚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是要在显微镜下做的，
1: 是的，
0: 对吧？那不同的显微镜，我知道它用途肯定还是有区别的。那对于它胚胎的安全性来说，这个显微镜下的操作，也应该有一些保障。
1: 是的，我们实验室里面所有的操作全部都是显微操作，所以显微操作当然就离不开显微镜。
0: 对，
1: 当然我们不同的操作，像您说的，就需要不同的显微镜。对，比如说像常见的，我们取卵，我们就在体视镜下。要去，因为这个时候的放大的倍数不是特别大，主要的目的是我们要在快速准确的把卵子给找出来，因为卵子对温度的是极其敏感的，卵子的温度只要低于35度，超过10分钟，这个卵子的功能就已经完全丧失了。所以我们对于检卵就是在热台的情况下，在体视镜下要快准狠，一般就是在10秒钟之内，我们就要在一个皿里面把所有的卵子给
0: 检出来。
1: 对，这个所以这个用的是体视镜。
0: 那这个手速，
1: 对，就是这个就是需要胚胎实验室的反复的一个练习，就是眼睛要好，手要快准狠这样的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对于胚胎的观察呢，我们就用的是倒置显微镜，这个相对来说它放大的倍数就会比较大，一般的就是100倍到200倍。这个时候我们主要的目的是用于来观察胚胎它的发育，用来我们胚胎的挑选。对，当然还有一些我们会用的，比如说做单精子显微注射，我们也是会用导直镜。这个目的的话呢，我们主要就是为了给精卵结合，主要是针对有一些男方因素的问题，精卵它没有办法
0: 直接结合，
1: 对，所以需要我们进行辅助。所以不同的显微镜它的作用是有所差异的。
0: 其实我因为我们像以前上学的时候啊、上一些生物课啊化学课老师给看的这种镜，我们会觉得只是倍数的问题，就放大多少，但是就我们实验室操作来说，其实它除了倍数还有温度的。
1: 对，我们所有的这些实验室的操作温度都是控制在37摄氏度，而且我们的这个显微镜有正向显微镜，有倒置显微镜，有的是从下面往上面看，有的是从上面往下面看。对，因为不同的需求我们就要求也是不同的。对，
0: 还有就是这个冷冻胚胎啊，其实这个冷冻的温度是多少，或者说它储存在一个罐子里吗，还是在一个箱子里，能存多久呢，有没有变质啊、受损啊？就是我会觉得就像我们家的冰箱一样，就是它可能也有一个
1: 保鲜的
0: 作用，对不对？
1: 是的，这个关于这个胚胎的冷冻其实也是大家非常好奇的。这个因为很多的在做试管的过程中，它有一些多余的胚胎、剩余的胚胎要进行冷冻保存。那么我们现在的冷冻保存呢，采用的技术叫做玻璃化冷冻技术。我们保存是保存在液氮中，这个液氮的温度是多少呢？就是-196摄氏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低的，
0: 好低的温度。
1: 对，所以我们这个玻璃化冷冻呢，就是瞬间它的这个冷冻的速度可以达到1分钟将近10000摄氏度的这样的一个冷冻的一个速度。所以我们的这个胚胎的冷冻，它其实在瞬间完成的，可能只要0.00几秒。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就是相当于是个玻璃化的一个冷冻状态。这样的话呢，就是因为胚胎在冷冻或者解冻的过程中，如果是慢速的话，它有可能会形成冰晶，对胚胎造成损伤。那么玻璃化它就瞬间变成一个玻璃一样的，就来不及形成冰晶，所以这个就最大程度上保证了这个胚胎的不受损。 最也就是以前传统的方法，玻璃化冷冻可能胚胎的复苏成活率只有70%-80%。那么经过这个技术的革新以后，我们的这个冷冻复苏

0: 率能够达到99%以上。
1: 哦，那就相当于100%了。
0: 对，所以几乎是没有受
1: 没有损伤的，
0: 没有损伤的。
1: 其实好像这个液氮也是一种治疗的用药，是不是？
0: 对，也有的一些对治疗它也会用到液氮，但我们这个里面的液氮呢，它不是一个治疗作用，它就是一个
1: 储存，
0: 对，存储的一个作用，维持它的这样的一个低温的一个环境。
1: 哇，那你想零下196度，那你把它苏醒的时间呢？
0: 也是瞬间的，也是瞬间的。
1: 那不是用火烤吗？
0: 也不是，就是这个，因为我们冷冻的一个载感是一个非常细的，因为那个时候胚胎是非常小，我们的冷冻载感是一个非常特制的材料，然后胚胎上面是也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液滴，然后我们把它放到提前预热的37摄氏度的这个复苏液里面，它也是瞬间，它就会就温度达到37摄氏度。同样的，我们前面快也是让它不要形成冰晶的损伤。同样的，我们从低温到37摄氏度，这个过程我们也要快，也是避免了
1: 损伤，
0: 避免损伤。对
1: 对，
0: 所以这个都是瞬间的。
1: 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节目一开始提到这个安全保障的问题啊，就是像我们如果说把这个胚胎放在这个冷冻的这个储存的罐子里，这个也应该有一些像说的标签呐、怎么样，这个就是固定好，知道哎，这个胚胎就是哪哪对夫妻的，
0: 是的
1: 啊，这个胚胎是哪哪，或者是现在我们说很多女性那也做生育力保存嘛，对吧？就是我觉得这个量还是蛮大的。
0: 对，是的，我们这个就相当于有卫星地图一样，每一个胚胎它都有它的精准的定位，而且这种精准的定位的话呢，存放的位置我们全部都是信息化的。对，上面就会标注了很多的信息，
1: 像二维码或者标签那些。
0: 一个首先它上面是有一个二维码，我只要对着我的这个去一扫，它就有所有的信息。同时除了这个单纯的二维码以外，我们还会有给它的有姓名，有它的病历编号，有它的出生年月，有它的冷冻日期，有它的冷冻的个数，冷冻的是卵裂期、卵子还是囊胚等等。所以我
1: 的信息量蛮大的。
0: 对，所以我们上面其实是非常多的一个信息，这样的话能够保证它的一个安全。同时我们这个液氮，就是液氮也要安全，万一你液氮干掉了，
1: 对，
0: 那这个风险就会非常大。所以我们的液氮的罐子上面它会有一根比较细的长的探头，它分成了几个不同的探头，也就是液面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它就会有温度的显示，只要温度稍微升高一点点，它就立马和我们的手机绑定，给我们打报警电话，所以这种时候我们就第一时间要去给它添加液氮。所以我们其实现在每个星期也会给这个液氮罐去添加液氮的，我们是每个星期2次，所以这个就能够充分的保证它的液氮是处于
1: 不会断，
0: 对，一个饱和的一个状态。
1: 还有就是我们的胚胎啊，包括就是放在这个里边，那能保存多久？几年？
0: 理论上啊，因为我们这个胚胎是放到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氮中，理论上是可以无限保存，但实际上专家建议啊，是不要超过10年。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冷冻胚胎超过10年以后，这个宝妈的她的年纪也大了，年纪大了以后，她其实不利于这个胚胎的生长和发育。同时年龄大了以后，孕妈在孕期的过程中，她出现了一些并发症也会多。对。
1: 我还在想，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时间，例如说10年，例如说真的有人说可能就卡在8年9年的时候，然后去做这个移植，那会不会可能这个宝妈的身体的情况，宝宝还是很年轻的呀？
0: 是的，
1: 就是 N 多年前的，对不对？
0: 是的，
1: 就是这个确实这个匹配上可能对于宝妈来说也是一种压力。
0: 那当然，
1: 身体的压力。
0: 那当然。
1: 所以我们即便说有这样好的条件，我们可以冷冻，可以保存，但是也不建议说真的存那么多年吧。
0: 是的，没错。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说，就这种备孕的宝妈，假如如果生了一胎以后还有剩余的胚胎，假如如果我想生二胎或三胎，我就希望
1: 三五年内
0: 就把这个给完成了。这样小孩子之间的代沟也小，妈妈和孩子之间的代沟也小。
1: 对，
0: 其实这是个双赢的事情。
1: 对，除了刚才我们聊到了一个培育啊，这个冷冻的设备，其实我还是有一个比较好奇的，就是说我们刚才您提到的，就是一些筛选，包括精子也好或者卵子也好，那他们这个筛选我知道其实也要用到仪器，对不对？
0: 对。
1: 那这个对于筛选或者是储存的环境有没有什么要求？
0: 对，首先比如说像精子的筛选吧，其实我们大部分的这个男性刚取出来的精子啊，你在显微镜下一看，

0: 它不仅仅是多，它还有各种歪瓜裂枣啊，还有不活动的呀，还有活动力不佳的呀，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杂质啊，有的甚至包括有一些纸质颗粒啊，所以这个时候的筋其实是非常不干净的，它非常容易有一些产生一些氧化应激反应的。
1: 但是如果说活泼的那个是不是也很容易能看得到呢？
0: 那当然也能看得到，但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活泼的给
1: 找
0: 出来，筛选出来，最后
1: 那用什么呢？也是用一个吸管把它吸出来。
0: 我们这个的话呢，是首先是在这个超净工作台里面用一个特殊的液体，叫做梯度液，把这个精子经过离心以后筛选，把这种好的精子给收集起来，把那些不好的杂质的去掉，然后再去进行上游，这样的话就进一步富集到这一些精子的活力最佳，然后从而有利于帮助它后面的受精。
1: 对，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我们的卵子可能对于环境的要求就更高，精子相对来说还好一点。
0: 是的，没错。因为精子的话呢，它相对来说，因为就像我们其实
1: 我们叫皮实，就是比较皮实一点。
0: 对对，因为其实我们男性，包括我们男性其实睾丸是不耐高温的，为什么有一些工作，比如说像厨师啊，
1: 久坐，
0: 对，司机啊，这种久坐的，他反而他的这个精子浓度
1: 不好，
0: 就是因为他长期在高温的情况下，所以精子相对来说它是对温度的耐受性是要好一点，它对比如说35-36度甚至包括室温，精液它是可以存活2天左右的，但是它高温那就不行，就很快就容易死亡掉。
1: 其实刚才就是我们在聊的时候，您有说到一个什么囊胚还有什么卵裂胚之类的，像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呢？
0: 它这个是指在胚胎的不同的发育阶段，它的一个命名，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小孩子有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等等，
1: 就不同阶段，
0: 对，不同阶段的它的一个称呼。那么卵裂胚呢，就是指从2细胞、4细胞到8细胞这样，就是一般是第一天裂了以后到第3天的这个阶段，我们就称为卵裂胚，因为这个时候的胚胎它的个数是一个一个的，每一个都是独立的。而且每一个这个时候细胞称为胚胎全能干细胞，从理论上来说它每一个细胞具有发育成一个单独个体的能力的。
1: 那如果双胞胎也能看得到吗？
0: 看双胞胎这个时候是看不到的。
1: 我们先进一下宣传。
0: 好，
2: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春雨惊春千古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2: 大家好，这里是深圳市宝安区保健中心健康宣教平台。大暑是夏季的第六个节气，也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正值三伏中伏前后，暑是炎热，大暑即为大热。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讲，大暑六月中，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犹大也。大暑三候，一候腐草为淫，二候土润如暑，三候大雨时行。那么在盛夏时节的萤火虫，因为产卵于枯草上，所以它孵化以后从枯草中飞出来，此时天气变得闷热，土地也很潮湿，所以大地啊犹如一个巨大的蒸笼。大暑常有雷雨出现，大暑使大雨的倾盆而下，暑热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在饮食起居方面，俗话说活如神仙不会老，六月大暑吃仙草。大暑各地的习俗各有不同，比如山东枣庄大暑要喝暑羊喝羊肉汤的习俗又叫吃伏羊，在湘中湘北就另外有一种传统的进补方法叫大暑吃童子鸡，在我们广东地区啊，很多地方都流行烧仙草，仙人板八宝芋圆烧仙草是一个消暑的佳品。一岁难过关，唯有三伏天。大暑时节除了暑气逼人之外，旱涝风暴也会频繁的发生，所以暑湿之气很容易在我们人体肌肤腠理开泄，汗液增多之际乘虚而入，导致体内阳气的受损，心气亏耗。所以大暑时节的养生应当以解暑祛湿益气养阴作为重点。每年入夏之后有三件事情，补充阳气，驱逐寒气，补阴益气。所以在夏至的时候我们开始要补充阳气，小暑的时候我们驱逐寒邪之气，到了大暑时候饮食起居除了要居家蛰伏避暑，还要平心静气，及时补水防止过汗等等以外，更要注意养阴补气，这是夏季的最后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下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补阴益气祛湿的经典食疗方，这个方子叫加味四神汤，材料五制毛桃30克，陈皮2克，茯苓山药莲子芡实或者是薏仁各20克，猪骨或者瘦肉400克，生姜4片。做法：猪骨冷水入锅，煮出浮沫，捞出备用。所有材料洗干净之后，加清水1000毫升，大火烧开，改用文火再煲1.5个小时左右。它的功效是益气健脾，养阴利湿。节气导引方面，我们推荐大暑居地虎巳时。每日丑寅时，双拳居地，反手向肩，引坐虎视，左右各3-5度，叩齿吐纳咽液。那么它的功用有调理肺部及膀胱经督脉，适应症对伤风后的咳嗽气喘、心烦胸满及肩臂痛、掌心发热、小便次数多量少、大便泄泻、皮肤痛麻、肺气不足引起的悲伤欲哭、怕风怕冷等症状都有一定的调理作用。感谢大家聆听。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3: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 104.3，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 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恒生医院生殖医学科实验室主任、科研带头人朱元昌博士。朱博呢，从事着 IVF， 也就是我们的试管婴儿实验室工作超过15年。朱博。

擅长辅助生殖实验室的各项操作技术，还有试管婴儿遗传咨询以及胚胎实验室工作流程化的优化。他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东省医学基金项目，包括有深圳市自然科学基金以及中华医学会的生殖医学专项基金有多项，发表论文、科研论文40多篇，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文20多篇，担任 SCI 期刊的杂志审稿人。那获得的发明专利有一项，深圳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也获奖，一等奖有一项。他参编了人卫版的《今日遗传咨询》的撰写。刚才的节目上半段呢，我们跟朱博啊也介绍了一下我们实验室啊大家所关心的一些温度啊一些设备。朱博，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就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在

0: 这个八 C 一，这一个第一个八是代表这个细胞的数目。一般对于第三天的胚胎来说，我们认为在八细胞左右是一个最优的一个细胞数目，就像小 baby 的成长一样，对吧？比如说在什么阶段它长有哪一些功能，比如说对吧，
1: 发育的最好，
0: 对，三台七坐八爬这样的一个规律，也就是说第三天它长了八细胞是一个比较好的。然后 C 是代表细胞数，然后一这个罗马数字一二三四是代表它的综合评分。当然这个综合评分的话呢，就是很专业的，就需要我们对这个胚胎的比如说它的这个碎片的多少啊，它均一度好不好啊，有没有空泡多核呀，有没有出颗粒啊等等啊，就是一些综合的一个评判。也就是说如果是一级的就是最优的，二级是次优的，三级是中等的，一般认为四级就是
2: 偏就不好了，
0: 对，就是偏差的。也就是说第三天就是八细胞比较好，如果第三天哪怕是四细胞一级，那么也就是说其实它发育是偏慢的。像这种情况它的就是即使这个细胞数是少的，评级是优的，我们也会给这个胚胎的评级算是一个差的。对，所以就跟发育速度是有比较
2: 有关的。
0: 对，然后刚才第二个您说到的那个比如说 5AA 4BB， 它这个主要是针对于囊胚的评分。对于囊胚的评分，其实到囊胚的话它下一个阶段就是马上要和就要着床了，马上要到和妈妈的子宫
2: 见面了，
0: 种植了，见面了。所以这个时候它的评分呢，它是有三个数字，第一个其中第一个数字这个阿拉伯数字就是指的囊胚的扩张程度。其实胚胎早期它是卵裂球，到后期它会中间会形成一团，然后再分化成两大块，一个是内细胞团，一个是滋养层。在内细胞团和滋养层它那个时候就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球，这个球的扩张程度它从一期就是一点点扩张，到了四期是充分扩张，到了五期它其实是有一些细胞已经从那个透明袋里面孵出来了。
2: 那是好还是不好呢？
0: 好的。那么所有的它就是类似一个我们这个相当于一个鸡蛋一样，最后小鸡要孵出来它必须要从鸡蛋壳里面钻出来才好的。对，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一般的就是四期或者五期其实就是比较好的囊胚。然后第二个中间的那个罗马数那个 A， 对，那个英文字母 A 是代表它内细胞团。这个内细胞团它一般是分为三个等级 ABC， A 是指相对来说这个细胞团是比较大比较紧致的，这个内细胞团就是将来发育成宝宝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宝宝的部分。然后最外面的一个数字它也是分为等级是一样，也是 ABC， 也是细胞数目的多和少分布均匀，那个是将来发育成胎盘的部分。所以我们这个
2: 那分得蛮细的，这个
0: 是的
2: 级别，
0: 是的，这个胎盘的它这个字母的代表它的这个和种植的潜能，也就是它的这个滋养层细胞数越多，说明它和子宫这个结合的能力就是越强的。是的。
2: 那像如果说 CC 级别就不太好的，
0: 对，它相对来说
2: AA 就好，
0: 就低等级的囊胚就不太建议去移植了。
2: 移植了。
0: 对。
2: 那例如正常的受精或者是异常的受精，它有什么区分没有？那可能很多夫妻，例如说取卵之后被告知说，哎呀，部分卵子可能不受精。啊，这一般来说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我都已经试管婴儿了，对吧？这怎么还会不受精呢？
0: 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每天都会面临的问题，要去给患者去做解释的问题啊。首先，第一个，什么是正常受精呢？我们的精子和卵子结合了以后，它就变成了受精卵。一般受精以后，一般是在17个小时左右，它其实会出现两个叫原核的东西。这两个原核其实就是代表了爸爸和妈妈的遗传物质遗传到宝宝了，所以是一个是雄原核，一个是雌原核。如果我们在受精后17个小时左右能够看到两个原核，
2: 是最好的，
0: 对，就代表了它正常受精。
2: 那如果一个呢，或者是三个呢，四个有可能吗？
0: 一般的就是说三个，哎，有的人就会问我，哎，三个那是不是以后就变成双胞胎了呀？
2: 对，
0: 其实一般三个的话呢，就是一个卵子里面它可能进了两条精子，或者是这个卵子它自身的集体没有排出，造成了一个三个原核。其实这三个原核它是一个胚胎染色体异常的胚胎，它是不能够用的。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说，二倍体我们应该是46条染色体，但是对于这个三原核的这个胚胎来说，它是69条染色体，
2: 那就不行，
0: 这种宝宝是没有办法成活的。所以超过了三个原核的，我们这种胚胎是直接丢弃的。
2: 那一个呢？
0: 一个的话呢，有可能就是在有激活， 这个失败的导致的，所以它出现染色体异常的风险也是明显增高的。所以一般一偏的胚胎我们

0: 们也不建议去移植的。
1: 所以就是两个，一定是两个这个数字。
0: 对，一定是两个，因为我们物种不仅仅是人，所有的物种都是非常保守的。你多了一条染色体，少了一条染色体
1: 都不行，
0: 更不要说多一套。它这个一个原核，它多是多23条，而不是多一条。所以这种情况下，
1: 可能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我们理解的。就比较太直接。那如果说卵子它不受精，常见的原因有哪些呢？
0: 对，卵子不受精的，首先第一个，我们这个卵子，
1: 啊、对，我之前，朱博之前您来的时候，我有印象，就您也提过一个词叫自由相亲，我们
0: 包办，
1: 对对对，是不是就是这个情况？
0: 是这样的，对，你这个就有一部分原因，就像刚刚说的，有一部分它就是精卵不结合，精卵不结合的话呢，它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东西怎么说，就像相亲一样，
1: 就放在那里它就没反应，
0: 对，没对眼的那种感觉。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会给二代给它辅助一个受精，对，这是不受精的一个方面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常见的原因，比如说这个取出来的卵子它并不一定是全部成熟的，因为我们这个卵子的成熟它其实有点像花生或者是葡萄，我不知道，就是可能从农村来的孩子就知道，我们那个花生拔起来，它不是所有的花生都一样大小的，
1: 对，
0: 有大有小的，
1: 对，
0: 就是农村的葡萄也是这样，有鲜红的，有厚红的，对，因为卵子取出来成熟度它就只有80%左右，
1: 哦，
0: 有20%的卵子是不成熟的，那么它就没有办法受精的。还有像刚才你说的那些，它有一些是异常结合的，所以它不是全部都能够正常受精
1: 的。
0: 对，是的。
1: 那这个就牵扯到我们要用一代还是要用二代试管，对吧？那从胚胎受精的角度来说，那它还是有区别，而且可能适用于不同的备孕家庭。
0: 是的，我们试管婴儿其实常见的是分为一代、二代和三代。它其实每一代，它和苹果，比如说手机，不是一代比一代好，
1: 对，
0: 它其实不是一个概念。它这个每一代有每一代的适应症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常见的第一代试管婴儿，它主要是针对于女方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女方像有输卵管堵塞呀、我精子和卵子。有物理的阻隔，它没有办法结合到，
1: 桥断了，
0: 对，桥断了，越不过去，
1: 越
0: 对。还有一些比如说女方的有排卵障碍啊，她没有办法去进行排卵，她也没办法进行受孕，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用一代试管婴儿，因为女方她其实是有卵的，男方精也是正常的，所以这种只是路不通，那我们就把这个跨越这个障碍进行结合，就一代受精就对。然后第二代的话呢，主要是针对男方的因素，因为现在有了一些男的，其实现在男的精子下降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有一些男的比如说他存在严重的少精子症呢、弱精子症呢、畸形精子症呢，他这个精卵是没有办法结合，因为我们的卵子不是说是真的只有一个细胞，其实在我们的卵子周边呢，它有成百上千的颗粒细胞给包裹着，这些颗粒细胞其实就是给这个卵子去输送营养的，因为我们这个卵是人体最大的一个细胞，它是需要比较多的能量和营养的
1: 来维持，
0: 对，来维持这个的。那么卵子如果它的数量少，它就没有办法穿透这个颗粒细胞的这个阻碍，
1: 精子质量少，
0: 对，
1: 精子质量不好
0: 就没有办法穿越，所以
1: 相当于它的这个道路慢慢修远，对吧？
0: 对对对对，太对它来说
1: 太崎岖了，
0: 对，太崎岖了，它没办法到达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我们在显微镜下挑选一条形态和活力最佳的这个精子注射到卵子里面去，对，这个就是
1: 这是二代，
0: 对，
1: 那三代相对来说就是更复杂的一个情况，
0: 对，三代的话呢，它主要是针对于这种有遗传缺陷的这个夫妇，因为它这种如果不经过这个检测的话呢，它有可能会产生这种小孩会出现这比如说致死啊、致畸啊、致残呐、这个不利于宝宝的一个健康，所以这种情况下，它其实三代它是在一二代试管的基础上。再做了一个额外的检测，
1: 就是属于一些疾病的筛查，
0: 对，疾病的筛查，比如说他像这种夫妻双方有这种染色体疾病啊，夫妻双方有一些单基因疾病，比如说像两广最常见的这个
1: 地中海，
0: 对，地贫啊，地中海贫血啊，对，还有第三类就是有一些患者，比如说他有多次的这个流产，而且流产了以后他发现了，哎，确实是有染色体异常的哟，对，那么我们经过三代的检测以后，他就可以把这些染色体有树木或者是大片段的缺失
1: 挑出去吗？
0: 对，把它给筛除掉，它不能够进行纠正，它只是把这种有异常的胚胎我就不移植了，相对来说它能够就避免了这种重症的或者这种
1: 风险，
0: 对，遗传缺陷的这个宝宝的出生，对。

0: 其实我们胚胎啊，刚才我们聊到就是一代、二代、三代，它并不是说一代比一代好，而是适应症不一样，所以可能也要看我们夫妻啊适合什么样的身体啊，适合什么样的情况。刚才我们聊到这个胚胎冷冻的时候，主任，我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它那个温度真的，刚才您提过是零下的196，它不会被冻死吗？或者冻伤，或者冻坏？
1: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也是早期胚胎学一直发展受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0: 就大家的认知，我觉得就是
1: 对，
0: 可能会
1: 就是包括你家里，讲个不好听的，你家里的猪肉冷冻一下都没新鲜的好吃，
0: 对，
1: 是吧？就是冷冻了以后，它会破坏细胞里面的一些成分，所以会理论上就是会怕它对它有影响，
0: 质量不好。
1: 对，但是从那个大概十几年前，它因为发明了一个新的技术，这个叫做玻璃化冷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技术，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话呢，它就能够瞬间的将这个胚胎变为一个玻璃状的，所以这个时候就避免了这个冰晶的形成，从而对胚胎是没有损伤的。所以现在这个玻璃化冷冻技术对胚胎的，特别是囊胚，基本都是3个9以上的存活率，所以几乎对胚胎是没有影响的。
0: 没有影响，
1: 不仅仅是对它的这个没有损伤，而且同时对它的这个发育的潜能也是没有影响的。就拿我们自己中心来说，同样的条件下，其实我们冻胚比鲜胚的成功率还要高一点。这一方面就说明了这个冷冻了以后，确实对它的这个潜能是没有影响的。
0: 对，
1: 如果有影响，它肯定是比鲜胚要低的。所以现在这个玻璃化冷冻技术其实是个非常安全有效的一个技术。对，所以现在在行业内几乎全部都是使用这种技术。
0: 这个方法。主任，我还想问一个跟临床稍微有点关系的问题哈，就是我刚才我们也提到年龄，那可能有一些女性啊或者男性，他备孕的年龄可能都要35或者是40可能才想这个问题哈。那如果说卵子老化了啊，或者说胚胎质量有所下降的话，那从胚胎分裂的角度，就您实验室操作的这个角度，会不会就年龄大的确实好像这个难度，或者说它的样貌，就是我们说胚胎呀或者卵子的样貌各方面会有影响，就是这个父母的年龄
1: 是有很明显的影响的，特别是高龄啊，像刚刚主持人所说的，到了35、38，尤其40岁以后的，首先第一个，它表现出卵子的数量是急剧的下降，比如说像年轻的患者，我们一个促排周期可能能取到10到15颗卵，有的到了40岁以后，它有多数情况下它就只能取到1-2颗卵，第一个表现在数量上的快速的衰减，第二个就是表现出刚才您说的这个形态上它出现异常的，比如说这个没空卵呐、异常卵呐、这个未获卵呐、或者这种棕色卵呐、等等，这些异常的卵是明显从形态上就能够看得出来的。还有第三种，就哪怕即使形态上看起来它和年轻的女性是一样的，但是它出现这个胚胎染色体出现非准备体的概率是要显著增加的。也就是说，就拿我们38岁以内的我们的女性移植一次的成功率可能将近70%，那么到了41岁以上的，她一次的成功率就只有20%-30%之间。
0: 那也差别是下降了，
1: 差别是非常大的。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胚胎它出现染色体的这个原因，出现染色体异常是显著增加，然后这个主要原因是和女方的年龄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其实这个，所以往往这个女性
0: 还是要提早计划。
1: 对，所以我们还是一直提倡在合适的年龄做合适的事情，因为你到了40多岁，你花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都会大很多，
0: 而且我觉得自己可能都觉得这件事情做下来会非常累。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主任，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些这个精子和卵子的质量，我们知道卵子它有发育的一个周期大概多久啊，然后或者是精子是多久，那相对来说在这些周期当中，那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其实也会影响到它们的质量。
1: 那当然，
0: 那因为节目时间不多，我们请主任跟我们再让就是我们备孕的啊，这个来爸妈都还是要提前注意一下，调节一下身体。
1: 对，因为对于卵子和精子，它其实整个发育周期来说，其实最好至少要3个月。因为对于精子来说，其实现在刚才其实前面也提了，卵子当然就说我们现在如果卵泡不好的，一般备孕的女性她可能提前3个月就开始吃叶酸呐、去做一些规律的生活呀，不要熬夜呀，不刷手机呀，等等。但是很多的现在男性的朋友，他们生活可能 自律性会更差
0: 一点。
1: 对，所以男性熬夜啊抽烟啊其实对精子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就是说最后要获得好的胚胎啊，不仅仅是需要女性的这一个
0: 单方面的努力，
1: 就是夫妻双方，所以现在提倡一个叫夫妻同志的一个概念。对，因为熬夜，它熬夜其实是对精子和卵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我在我们的临床过程中发现很多卵巢储备功能下降的比较厉害的一些患者都是长期熬夜的。
0: 你一问他生活习惯这块可能都有熬夜。
1: 对，这个熬夜一个是导致数量下降，第二个就是这个质量也是急剧的降低。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这部分有备孕的患者至少提前3个月要进行这个规律的生活，不要熬夜。对
0: 对，因为我们说实话这个试管婴儿的这条路可能有的人或长有的人或短，所以我们就调整好身体的状态，记得去啊配合医生就非常重要。因为目前来说试管婴儿是非常成熟的一项技术了，那如果有需求的准爸妈也可以来到我们恒生医院的生殖健康科啊，进行综合的专业的评估，然后医生也会给出一个合适的建议。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朱博来做客节目，跟大家科普了很多啊有关试管婴儿的相关知识，那也感谢您，谢谢朱博。
1: 最后，祝愿大家都能够成功备孕，拥有自己健康的宝宝。谢谢大家的聆听，谢谢主持人。
0: 再见。
1: 再见。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七。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哎，今天这火锅的味道可真地道，咱们好久没这么轻松的聚聚了。
4: 可不是嘛，最近项目忙的是脚不沾地，今天必须要喝几杯放松一下。来，笑笑，这杯我敬你，感谢你上次帮我改方案。
3: 别别别，酒我就不喝了，一会儿我还要开车回去呢。你也别喝了，你等下不也要自己开车回吗？
4: 嗨，不就几杯果酒吗，度数又不高，我酒量你还不知道，一会儿开慢点肯定没事。
3: 那可不行，哪怕就一口酒也算酒驾呀。
4: 我家离这儿才3公里，开车10分钟就到了，能出啥事儿啊？再说了，这么晚路上交警肯定少。
3: 这跟技术没关系，是酒精影响判断力。你想啊，酒精会让人反应变慢的，哪怕路上突然窜出来一只猫，你都可能来不及刹车。而且晚它也不是侥幸的理由，越是晚上视线越差，越容易出意外。万一真出事儿了，不仅你自己受伤，要是撞到别人，那可是两个家庭的事儿，后悔都来不及。
4: 那一会儿怎么回去啊？
3: 其实啊，办法多的是，咱们可以叫代驾呀。现在代驾多方便，手机上点一下，10分钟就到了，也花不了多少钱。或者你要是不想叫代驾，今晚就去我家住，咱俩一起睡，明天早上再回来取车，多安全呀。
4: 嗯，笑笑你说的对，是我抱有侥幸心理了。嗨，刚才光顾着高兴，把安全这事儿抛到脑后去了。确实啊，喝酒开车太危险了，不仅对自己不负责，对别人也不负责。
3: 这就对了嘛，安全第一。杜绝酒驾绝非一句简单的安全口号，而是践行法治精神、守护生命尊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是每一位公民应有的责任担当与价值共识。我们应当深刻认识酒驾行为的严重危害，摒弃少喝没事儿、路径安全的错误认知，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内化为行动自觉，以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主动遵守法律法规，积极传播安全理念，共同筑牢道路交通的安全防线，为构建平安有序、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注入坚实力量，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安全保障，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尽享团圆幸福。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
12: 幸会，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

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接下来90分钟，我们依旧会在新鲜资讯和民生热点当中跟大家一起在下班路上放松身心。今天是2026年的7月23号，周四，农历6月初10，大暑节气。今天是大暑，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暑热正盛，但是也孕育着丰收。我们先从大暑聊起，再看看天气吧。大暑三秋尽，临终九夏宜。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

更集中收割，大暑不割禾，一天少一箩。那这边鼓励归仓，那边晚稻抢种，田间地头尽是弯下的腰身与滴落的汗水。大暑日，广东人的灶台自有解暑良方，仙草熬汁冷凝成仙人板，佐以蜂蜜或者香蕉露，一口滑入喉中，暑气顿消。珠三角家家户户必煲的是荷叶冬瓜汤啊，清热祛湿。东莞的古法荷叶饭到现在仍是盛夏至味。那大暑呢也是超甜蜜的时节，黄皮是在大量的上市，这种被岭南人称为正气果的水果，酸甜开胃，行气消滞，恰好化解荔枝的温燥与暑天的积食。所以大暑恰逢三伏天，冬病夏治正当时，不少医院及社区啊都推出了三伏天酒，以温性药材敷贴穴位来调理寒湿体质。我们说像大暑这个节气啊，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到来了啊。但热归热，大暑也有大暑的好。你看，大暑该热就得热，这是老祖宗的智慧。天热，庄稼才长得好，早稻才能丰收，晚稻才能及时种下。要是大暑不热，反而会影响收成。所以这个热是大自然的馈赠。而且大暑也有大暑的吃法，刚刚我们也讲到了啊，仙草啊、荷叶冬瓜汤、黄皮都是大暑的专属美味。说归说，热归热，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啊，不要在太阳底下暴晒，多喝水，注意休息。欢迎小马哥在后台实时互动啊！聊完大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深圳的高温黄色预警已经生效了，而且台风红霞也在来的路上。深圳最高气温将是到35度或以上，信号可能持续3天左右，注意防暑降温，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未来几天广东高温持续，局部最高温度会达到39度。与此同时，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已经生成，预计未来12到24小时发展为台风红霞。而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影响，22号到25号广东高温天气趋于明显。高温过后，这周末第12号台风红霞将影响广东，给部分地区带来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广东的夏天就是这样啊，高温、台风、暴雨轮番上阵啊，所以大家出行要多多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准备，安全第一。那台风红霞的最新消息也确定了，登陆范围基本确认，这个周末未来的12号台风红霞可能就要登陆粤闽沿海一带。不要看它现在的样子看起来不强，登陆时可能会达到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今天早晨，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那么未来会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也在周六的晚上到周日的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来沿海登陆。另外，根据广东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在广东潮州至深圳一带沿海登陆，所以请大家留意最新的预报消息了。我的台风真的是一个接一个啊！你不要看它现在只是热带低压，登陆的时候可能会达到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威力不小。因为它带来的不仅是风，还有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这几天先热着，周末就要防风防雨了，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关好门窗，收好阳台的东西。台风天尽量别出门，安全第一。这个台风路径还有可能会发生变化，所以大家多多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广东每年都要经历好几次台风，其实我们都经验很丰富了，但每一次都不能掉以轻心。希望红霞可以温柔一点啊！天这么热，补水很重要，但高温天补水也是很有讲究的。今天17省区市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大量出汗的时候，身体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钠、钾等一些关键的电解质。只喝白开水很难补充电解质，解暑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如果你大量的喝水，还可能会稀释体内的电解质，加重乏力、头晕等一些不适感。长期需要户外作业、高强度活动、出汗量极大的人群，咱们建议选择低糖的运动饮料。
可以快速补充多种电解质。

解质，有效缓解高温引发的头晕、乏力、心慌等不适症状。大量出汗之后，切记不要大口猛灌冰水、冰饮。绿豆汤呢是夏日的解暑饮品，但不能当作万能的补水饮品。大量出汗之后只喝绿豆汤，它是达不到有效来补充电解质的效果的。同时，绿豆本来它的性质就偏寒凉，脾胃虚弱容易腹泻的人群，咱就不建议大量的喝绿豆汤了。不是说你汗出多了多喝水就好，出汗的时候身体流失的还有身体的一些钠和钾这些电解质，所以呢，如果说有户外工作需求的朋友，咱们最好喝点低糖的运动饮料来补充电解质。啊，绿豆汤虽然解暑，但不能当水喝啊，尤其是脾胃虚弱的人，喝多了容易拉肚子。夏天补水还挺有学问的，别等渴了才喝，少量多次科学补水，照顾好自己。说到中暑，很多人其实都知道一些急救方法，但是有一些方法呢其实是错的。多地迎来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如果有人突发中暑晕倒，医生提示啊，迅速把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平躺，若有呕吐则需侧躺，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松解衣物通风散热，优先开解物理降温，千万不要立刻喂水喂药，严禁强行给昏迷还有呕吐者灌服冰水或者是藿香正气水，以免造成呛咳窒息引发二次伤害。另外，掐人中、刮痧不能解决重症中暑的体温调节功能障碍，单纯依靠这类手段只会拖延急救进程，错失降温送医的黄金时间。中暑了该怎么办？尤其是重症中暑，体温调节功能都出问题了，那掐人中啊、刮痧其实根本没有用，只会耽误时间，咱们第一时间送医院救治啊。正确的做法啊，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啊，解开衣物，物理降温，送到医院啊，千万别大意。夏天到了，高温天气持续，中暑的人也多了，大家一定要掌握这些正确的急救知识，不要用错了方法，好心办坏事。当然，最好还是别中暑啦，做好防护，多喝水，避开最热的时间段出门，安全第一啦。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很多跟夏天相关的歌曲啊，今天也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也欢迎各位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跟小米一起实时互动哦。

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情人和我同样的调调。
0: 欢迎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刚刚看到 Jenny 在后台说今天确实很夜啊，我们湖北人夏天必备金银花露，刚喝了一瓶感觉精神都好多了，今天真的超夜，不仅今天夜，明天也很夜。今天大暑一定要记得吃西瓜，我今天早上起得挺早的，特意去市场，然后因为最近小朋友就是家里面小朋友就有点发烧，所以就还特意去市场买了一些就是那种清热解毒的一些这种很新鲜的食材，然后顺便买了一个大西瓜。大暑啊，就一定要多吃西瓜，为什么呢？来听听专业的医生怎么说。大暑养生要兼顾清热跟祛湿，清甜多汁的西瓜正合适。西瓜味甘性寒，能够解暑、生津止渴、利尿、促进新陈代谢。哎呀，这些大家都知道啦。那我觉得吃西瓜真的，就之前我们看过一个测试啊，如果这个世界上啊，就是所有的水果都会消失，只能留一个水果陪在你身边，你只能选一种，你会选哪个？我会选西瓜，因为我发现我不能没有西瓜。有些人说我很爱吃榴莲，我最爱吃的水果是榴莲，可是我发现原来我最爱的是我不能失去西瓜。瓜皮是被中医称为西瓜翠衣，把外皮削掉之后泡水喝是很好的，可以解暑热的。所以啊，夏天建议大家多吃西瓜。今天又是大暑节气，怎么能少得了西瓜呢？而且今年我非常喜欢吃的一个品种叫甘美，以前很喜欢吃麒麟，但我发现今年的麒麟瓜买了几次都踩雷了，就是觉得不是很甜，没有以前甜，没有以前吃的那么好吃。所以今年又解锁一个新品种是甘美，很推荐给大家。反正目前为止，不管在哪里买的甘美，我都觉得很好吃，很甜。西瓜绝对是夏天的天选水果，又甜又多汁儿啊，暑气全消。你只要吃西瓜，就觉得哇，很夏天，不仅好吃，还很有解暑、生津止渴的一些作用了。那很多人吃完西瓜瓜皮就扔了，其实瓜皮也是好东西啊，西瓜翠衣。哎呀，怎么说呢？东西虽好，什么都好，不能多吃啊。毕竟性寒，脾胃虚寒的人要适量，还有就糖尿病人要少吃，别吃冰镇的，对肠胃刺激比较大。那如果说你肠胃还好的话，咱一定要吃冰镇的好不好？冰镇西瓜才夏天啊，夏天的快乐一半都是西瓜给的。所以问问今天大暑啊，今天的西瓜你们有没有安排上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情绪啊。关于生气，总生闷气对身体不好，中医教你两个用瓶子来解气啊。总生闷气无处发泄，常说百病生于气，平日里遇到事情憋在心里，爱生闷气，时间久了伤肝伤身。那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生教大家用两个瓶子解气，把瓶子夹在手指间，带到这个微微发麻，或者是夹在这个腋窝静置片刻，多数人会自然打嗝，淤积在体内的浊气会排出来。所以啊，遇到事情咱就少钻牛角尖啊，搭配简单小动作来疏解情绪，疏肝理气，身体才能少遭罪哦。现在的人压力大，烦心事儿多，很多人习惯把气憋在心里不说出来，但是气大伤肝，长期生闷气不仅心情不好，还会影响身体健康。什么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其实都跟情绪有关系，大家都说这种叫情绪病。那中医教的这个方法挺有意思的，两个瓶子夹手指或者是夹腋窝都能帮助你排浊气，听起来很简单，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自己要想开，不要钻牛角尖，少生气，多笑笑，气坏了身体不值得。人生就像一场戏啊，那个莫生气的口诀大家知道的啊。人生苦短，开心最重要，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今天是大暑啊，提醒大家下班路上回家去买个西瓜吃吧，大暑节气吃吃西瓜也挺好的。同时也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也可以通过宝安融媒公众号在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来跟小米实时的互动分享哦。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永远的导航。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0: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2: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0: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3: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4: 哎，别提了。
3: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0: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5: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6: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7: 啊，这地方也太不好停车了吧！导航说目的地就在前面，可我绕了两圈都没有找到停车场。哎，笑笑，你看前面路边没车，要不我就在这儿停两分钟，你下去确认一下地址，我们马上走，应该没人管。
8: 那可不行哦，这是单行道，路边明明白白写着禁止停车，怎么能随便停呢？你看这车道本来就窄，咱们一停车，后面来的车根本就没法错车，肯定得堵上。
7: 哎呀，就停两分钟而已，又不是长时间站着。你看现在路上也没有其他车啊，我把双闪打开没有问题的，你总比绕一圈浪费时间强吧。
8: 真不能冒这个险，单行道禁止停车，它就是为了保障通行顺畅。万一咱们停车的时候后面有电动车或者是汽车过来，因为咱们的车挡路，很容易发生剐蹭的。而且违规停车不仅要罚款，要是造成了拥堵还得承担责任，这可比绕圈麻烦多了。
7: 可是找不到停车点啊，我们总不能一直这么开吧。
8: 你看我刚查了，前面300米有个小区停车场，是对外来车辆开放的，咱们就去停那儿，走路到目的地也就5分钟。虽然说多走几步路，但是既合规又安全，总比在单行车道冒险停车强啊。
7: 哦，还好你提醒我，不然啊，我今天可真就违规了。以前总觉得临时停一会儿没事儿，现在才知道单行道停车看着是小事儿，其实特别影响交通。
8: 那可不是嘛，开车就得守规矩，咱们多走点路，换个安心，比啥都强。等会儿停好车，咱们慢慢逛过去，还能看看路边的小店呢，就当逛街啦。
7: 单行道的每一寸路面都承载着顺畅通行的使命，路边的禁止停车标识不是限制便利的约束，而是保障秩序的防线。我们总以为临时停两分钟，现在没车就没事，却忘了单行

0: 道本就狭窄，一辆违停车就可能挡住整条路的通行，后面的车辆会因为无法避让而拥堵，着急赶路的人会因为堵塞而焦虑，甚至可能引发剐蹭、争执等连锁问题。要知道，真正的方便从不是图一时省事，而是守规则带来的顺畅。多绕几百米找合规的停车场，多走几分钟路到达目的地，看似多花了时间，却换来了道路的顺畅、他人的便利，更避免了罚款、拥堵的麻烦。停车的小事里藏着对交通规则的敬畏，也藏着对他人的体谅。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2: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2: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3: 18:08，欢迎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是大暑节气啊，所以刚刚在节目当中提醒各位，大暑记得吃西瓜。然后有车友在后台说啊，小马哥说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西瓜了，可能是唯一主动会买的水果，但一个吃不完，切好的又不想买，然后又不好意思跟商家说让他们现切一个买一部分，所以以后就不吃了哦，所以最后就不吃了。哎呦，你想吃你还担心商家让你就是让人现切一个，你怕人家卖不完还是咋的？这西瓜可畅销了，不过我一般都是一个一个买，就是我觉得吃一个的话，不是，确实如果是一个人吃的话，一整个就因为你可能消化起来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我因为我们家好几口人，所以我一般都是一整个买的，有的时候真的很馋了。像你去到那些比如说连锁的一些品牌的这种水果店的话，现切一个也是可以的，人家也不介意。我觉得这个主要看你真的有没有那么想吃，你会考虑这么多说明应该还不是那么想吃吧。然后 Jenny 说她喜欢喝西瓜汁西瓜汁也是啦，肯定啦。 Ken 刘说西瓜要挖着吃，对，就对半开，然后拿勺子挖着吃，最开心最快乐的时刻就是抱着这个半个西瓜，然后看着自己喜欢的综艺，哇，太开心了，我可以当饭吃，虽然这样很不好。好啦，接下来跟大家来聊一聊一个健康提醒啊，就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就是挺扎心的。有一个7岁的女孩爱吃头发，胃里长了一个拳头大的毛石。最近在安徽啊，有位7岁的女孩佳佳因为剧烈的腹痛频繁呕吐被紧急送医，医生检查发现她的胃里堵着一个拳头大小的毛发性团块。妈妈回忆到说，这个佳佳从小就拔头发吃，家人反复批评甚至吓唬，可孩子不仅没改，反而背着家人越吃越多。医生介绍啊，这种爱吃头发泥土纸张这种非营养物质的怪癖，医学上叫做异食癖。那孩子吞食头发并不能片面的认为是调皮捣蛋，背后可能是因为他身体缺微量元素或者心理健康出现了一些问题。家长发现之后啊，不要打骂指责，要及时带孩子去就医检查，尽早的消除健康隐患。

所以孩子有奇怪行为别上来就骂啊，先搞清楚原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呀，是不是心里有什么问题呀，打骂只会让孩子更害怕，他更不敢说，反而更严重。那如果说发现孩子有这类的问题，及时带孩子去医院检查，该治的治，该疏导的疏导。孩子的健康身体和心理其实都很重要，做家长呢要多观察多关心，别只看表面啊。好了，健康话题我们暂且聊到这儿，接下来跟大家来聊聊社会法治的时间，来说说薅羊毛的事儿。一个人薅羊毛害得全县都买不到榴莲，你没有听错啊，一个人薅羊毛害得整个县都买不了榴莲，这是咋回事？最近湖南衡阳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使用 AI 软件伪造榴莲、车厘子等一些高价水果腐烂图片，利用平台仅退款规则诈骗商家货物的案件。警方介绍，当时整个衡山买不到榴莲、车厘子，电商平台把衡山啊列为了异常订单的高风险地区，看到收货地址是衡山就不发货。经过排查，警方将男子谭某抓获，在其住所查获了75部用于作案的手机，完整提取 AI 造假、资金流转记录等一些证据。谭某呢是利用 AI 技术伪造水果腐烂照片，骗取商家退款，再把这个水果卖掉，空手套白狼啊。短短4个月内啊，这个谭某累计下单100多笔，涉案总价值16000多块。谭某2024年曾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此次犯罪系累犯了，那么最终呢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一个人薅羊毛，你害得全县的人都买不到榴莲和车厘子，这也太离谱了。用 AI 伪造水果腐烂照片骗商家仅退款，然后再把水果卖掉，你觉得自己很聪明，这是诈骗，是犯罪啊。而且他一个人这么干，连累了整个衡山县啊，平台把这个衡山都列为高风险地区了。买不到榴莲车厘子，这不就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吗？现在好了，判刑1年还罚款，得不偿失。所以啊，别总想着钻空子薅羊毛，薅羊毛薅过头了就触犯法律了，做人还是本分一点。再来说个离谱的，偷衣服，一男子在试衣间捡这个防盗芯片，偷了1089件衣服。原本以为为顾客提供便利的试衣间，竟被不法分子利用成为盗窃的掩护工具。昨天，广东警方破获了一起侦查成功破获了一起系列的盗窃运动品牌服装案件，抓获了一名流窜多区作案的嫌疑人，并在其住处查获了尚未销赃的衣服1089件，涉案金额超过24万元。铁证面前，嫌疑人胡某如实供述了自己多次盗窃的一个作案过程。他坦言，之所以屡次得手，仍可以持续作案，就是因为此前有过侥幸逃脱的经历，助长了他的贪念。经过调查，胡某已将部分所盗物品通过二手交易平台售出并获利。目前，嫌疑人胡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在试衣间里面剪掉防盗芯片，把衣服偷走，偷了1000多件，涉案24万。这哪里是偷，你简直把试衣间当贱货了是吧。现在好了，被抓了，人赃并获，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所以别想着不劳而获，偷来的东西终究是要还的。还有就是商家也要加强防范，试衣间里也不能掉以轻心，防盗这根弦时刻不能松。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儿童与网络保护。先来说说清朗的专项行动。最近中央网信办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那这一次整治明确要求指导平台优化算法推荐服务机制，严禁设置诱导沉迷过度消费的算法模型，并叫停利用附近的人诱导不良交友，严打利用 AI 创设低俗人设，乃至利用 AI 换脸破解人脸识别验证等行为。家长朋友平时也要多留意孩子的上网内容，倾听他们的所思所想，善用防护工具，并约定合理边界。现在的孩子从小就接触网络，手机平板不离手，网络上的内容鱼龙混杂，什么都有。那有些算法呢，专门诱导孩子沉迷过度消费，还有人用 AI恶搞这个经典

动画，做猎奇短剧，其实对孩子的影响特别不好，所以真的该好好管管了。平台要负责任，不能为了流量什么都推，算法要优化，不能总推那些低俗猎奇的内容。当然家长也不能缺位啊，要多关注孩子上网啊都看了什么，多跟孩子去沟通，跟他约定好上网的时间跟规则。保护好未成年人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还给孩子们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网络上内容要管，给孩子看的书也要管。现在有些童书啊，竟然去教孩子心机厚黑学，真的是太过分了啊。最近部分公立化充斥成功学内容的儿童书籍霸榜童书销售市场一事引发了关注。我们搜索发现，像蓝鸟效应、让孩子有点心机、漫画阳谋处事之道等，在多家线上店铺中都有售卖，很是畅销。有专家表示，这种伪童书主要是指把那些成人世界的权谋逻辑、厚黑哲学和功利成功学包装成了所谓的成长智慧、高情商教育的图书。那这一类的伪童书特别善于构造一种焦虑叙事，也就是社会竞争残酷啊，然后孩子太单纯就会受欺负啊，家长如果不尽早教孩子心机跟权谋，就是对孩子不负责任啊，说的什么东西啊。专家认为，市场或许正是瞄准了部分家长在培养孩子上的一些焦虑情绪，用功利化教导取向取代这种正向积极的引导。那家长也应当重视对孩子的正向教育，在购买童书的时候应当思考和分辨这本书它是否具有正确的人生观和积极意义。现在的童书市场真的刚听那几本书的名字就觉得很离谱，让孩子有点心机、漫画阳谋处事之道，这是给孩子看的书吗？你把成人世界的厚黑学、成功学、权谋术包装成成长智慧卖给家长和孩子，这不是教育，你这是毒害呀！抓住了家长的焦虑，总怕孩子太单纯将来要吃亏。哎呦，孩子的世界应该是纯真的、美好的，我们应该教的是善良、诚实、正直，而不是算计、厚黑和功利。所以家长朋友在买书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被一些营销话术忽悠了，多去看看这书本里的内容是不是真的对孩子好。这童书啊，不能变成毒书，有毒的毒啊。接下来这条关于社交媒体的，法国禁止15岁以下孩子用社交媒体了。法国议会两院在前两天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警告，社交媒体可能会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那法国议会两院正式通过法案，成为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那这个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为两个阶段执行。此举是为了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据了解，该法案不适用于在线百科全书、教育和教研平台及开源软件平台。法国这次是下狠手了，直接禁止。法国这次是下狠手了，直接禁止啊！沉迷网络暴力、焦虑、抑郁问题越来越多。当然，这个政策能不能落地、好不好执行还不好说。毕竟现在的孩子哪个不用手机，哪个不刷社交媒体？但至少这是一个信号啊，说明大家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了。就社交媒体不能由它来伤害孩子。虽然我们国家还没有全面禁止，但也在加强监管，比如说青少年模式、防沉迷系统。保护孩子需要平台、家长、社会的共同努力，也希望孩子们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欢迎各位在宝安融媒公众号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一起实时互动哦。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5: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4: 不呀，
5: 哎，快乐就好嘛。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FM 1043，快乐晚高峰。

8:25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最后再来说一说，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再来说一说关于孩子的消息啊，因为暑假到了嘛，很多家长都想让孩子自己坐高铁锻炼一下，但是铁路部门说了不行。暑期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各类儿童独自高铁乘车的教程攻略在短视频平台刷屏，不少家长颇为心动，希望借此机会锻炼孩子的独立能力啊。

0: 想省去全程陪同的时间精力，误以为小朋友可以自行进站乘车。实际上，按照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除了通勤学生、铁路特批监护儿童之外，未满14周岁儿童必须由成年人陪同乘车，儿童票需要跟成人票车次级别到站统一，没有同行成人票则无法单独发售儿童票。网传的预约重点旅客就可以无人托管也属于误导啊！铁路部门不支持该行为。高铁站点多，人员复杂，和民航封闭专人看护的无陪护服务不同，暂不具备托管条件。网传的技巧只是钻系统漏洞，隐患巨大，一旦发生意外，监护责任由家长承担。想让孩子独自坐高铁锻炼一下，千万不要信网上的攻略，铁路部门说了不行。按照规定，未满14周岁的孩子必须有成年人陪同才能坐高铁，不能单独买票，也不能托管。为什么？高铁人多啊，站点多，环境复杂，这跟坐飞机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坐飞机封闭空间有专人看护，高铁做不到，让孩子一个人坐高铁太危险了。所以不要拿孩子的安全开玩笑，如果说想锻炼孩子，有的是机会，咱不差这一次，安全第一，永远没错。好啦，儿童保护的话题我们暂且聊到这儿，接下来来关注科技与生活。先来说说 AI 脸，最近大家应该都有看到相关的一些讨论吧，就说这个 AI 脸奇怪是因为恐怖谷效应，刷短剧的时候是不是总是碰到精致的 AI 脸，而且你会发现就是那些 AI 短剧里面的角色， AI 的五 AI 角色里面那些五官都非常完美，表情但是却非常的僵硬的这种角色啊，看起来很空洞，看得心里发毛，这就是恐怖谷效应了。北京科学中心最近发文说，这种似人非人的违和感就是恐怖谷理论。对 AI 脸感到别扭不是矫情，是人类知觉识别机制的正常反应。大家不用怀疑自己的感受，就算法造得出完美皮囊，但是很难以复刻真人细微的神态，就是很难打动观众嘛。不过也有网友说，现在有些 AI 生成的演员为了追求真人感，会给皮肤生成清晰的毛孔跟瑕疵，但反观有些真人演出的影视剧，为了美白的效果掩盖皮肤瑕疵，还在磨皮，把脸磨得惨白惨白的，没有活人肤感。AI 技术在给虚拟演员加毛孔、痘印、细纹来追求活人感，偶像包袱重的真人演员却在美白磨皮，把自己修成毫无肌理的陶瓷假面。现在的短剧很多都是 AI 脸啊，就是大家都反映说看着特别别扭，这个恐怖谷效应。其实有意思的是，刚刚我们讲的 AI 在追求活人感啊。但是呢，有些真人演员却在疯狂磨皮，就挺讽刺的。AI 在努力像人，人却努力像 AI， 其实真实的才是最美的，有瑕疵、有温度、有情感，才能够真正的打动人。所以不管是 AI 还是真人，真实才是王道。很多人说看多了 AI 脸会不舒服，就是我们在刷短视频平台的时候，有很多这种 AI 短剧啊，剧集设计的还挺好的，但是你会觉得看的这个 AI 脸就是不舒服啊。然后包括这个话题还冲上了热搜，在社交平台的热搜，打开一些这种微短剧，连刷了几部之后，你就发现各个主角都是高颅顶啊，大眼睛、窄鼻子、冷白皮，精致的都挑不出错来，但是表情非常的僵硬空洞，看着心里有点发毛啊。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也欢迎各位在后台跟小米一起来实时的互动分享，来说一说你们看 AI 短剧的感受吧。
1: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3: 资政新语。
2: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4: 大家好，我是四年级的李明泽，我看到了最早的工厂车间，听到了改革开放的第一声炮响，我不禁感叹，原来创新就是第一动力啊。先辈们敢闯敢试的精神就像一把金钥匙，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要像他们一样，在生活中敢于提问，勇于探索，用小小的创新去创造大大的幸福。
1: 生如夏花，眼里总有光芒，星河滚烫，你是人间理想。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2: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3: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4: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5: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4: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5: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6: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7: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8: 小米姐，按这个速度咱们大概还有20分钟能到景区吧？
9: 差不多吧，前面那辆拖拉机开的也太慢了。别急，这段路弯道多，不好超车，等前面开阔点再说哈。
8: 哎，后面有辆黑色轿车好像要超咱们呢，可前面就是弯道了呀。
9: 他这好像是要强行超车呀。
8: 哇塞，哎，他居然占用对向车道超车，这太危险了吧。
9: 我的天，差一点就撞上了，刚才那货车要是再快一点，后果不堪设想。
8: 吓死我了，那司机怎么不等确认安全再超啊，就为了快几秒钟拿生命冒险呢、啊、
9: 这种强行超车最容易出事故，尤其是在弯道和视线盲区，根本看不到对向是否有来车。
8: 以后咱们超车可得千万小心了，必须要找视野开阔确认对象没车的地方，绝对不能学他这样抢道。
9: 对，宁等三分不抢一秒，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8: 在视线受阻的弯道、车流密集的路段贸然抢道超车，看似是争分夺秒，实则是把自己和对向车辆的安全推向悬崖边缘。那短短几秒钟的侥幸，可能换来的是车毁人亡的悲剧。交通规则中关于禁止在弯道、坡道、视线盲区超车的规定，从来不是束缚驾驶自由的条条框框，而是用无数教训筑起的生命防线。每一位驾驶人都应明白，超车的前提是确保安全，而非急于赶路。占用对向车道的瞬间，不仅违反了交通规则，更剥夺了对向车辆驾驶人的安全空间。一旦发生碰撞，轻则车辆损毁，重则危及生命。后续的法律追责与经济赔偿，更会让图快的代价变得无法承受。
1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1: 你真是我儿子吗？
10: 嗯，
1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0: 这个吗？
1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2: 多一声问候，妈
13: 妈，
12: 多一点交流，
13: 裙子真好看。
12: 多一次陪伴，
14: 剩余了赶紧提干。
1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18:3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天气啊。深圳是晴天见多云，局地有短时雷阵雨，天气炎热，气温28到35度，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36到37度，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55%到90%。这个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小心台风红霞啊，所以呢提早做好规划很重要了。刚刚我们聊到说这个 AI 脸让人引起不适啊，杰宁说我从来没有看过 AI 剧，我是不是有点落伍？ TVB 的新剧我就很快会追。其实只是关注点不一样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刷那个就是一些短视频平台，它会就间歇性的会刷到这种 AI 剧，有的时候可能一两分钟的那种 AI 短剧的剧情，有些剧情我觉得设计的蛮好的，我就会看一下。但是你会发现那 AI 短剧里面的所有的男女主角，就是他们造型非常的统一，然后那个脸就几乎完美，你知道吗？但是确实表情有点僵硬啊，就是而且下面也会标注此类视频由 AI 制作，就是你能知道它是 AI 做出来的视频，也很明显啊，因为你一看就知道是 AI 做的。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手机，多款高端手机涨价了，涨了1000多。近期受到全球储存芯片等半导体元器件成本上涨影响，国内的智能手机市场出现了一轮价格调整。当前啊，正值暑期的消费旺季，深圳各手机门店的客流显著上升。那记者在各大线下的手机卖场走访发现，主流厂商旗下的多款新机以及在售机型价格上调，涨幅普遍在300到1000块钱不等，部分的高端机型涨幅甚至突破1000元。品牌门店依托以旧换新、国家补贴等政策，降低了购机门槛。而专业人士表示，本轮手机的价格上调，核心是存储芯片为代表的组件成本上升，以及厂商产品策略调整共同作用的结果。预计这个存储芯片供应偏紧的趋势还会延续。近期有要换手机的朋友吗？有关注到这个手机有涨价这件事？

需要换，那就趁有补贴的时候换，能省不少钱啊。理性消费，不要盲目追星。接下来来说一条生活消息，比格披萨取消了店内的 WiFi， 说是为了营造安静的用餐氛围。最近不少网友吐槽比格披萨降本增效，有消费者发现他店里的 WiFi 被取消了，客服回应说这个举措是为了营造安静惬意的用餐氛围。对此有网友就调侃，你这是怕客人边吃边追剧坐太久吗？除了 WiFi， 部分门店桌上也不再摆放纸巾，顾客需要前往指定区域自行领取。菜品方面，也有网友认为比格作为西餐自助，餐台上却常见面条、炒饭等中式碳水，加上七八十元的价格，让人难以接受。这个降本增效，然后关掉 WiFi， 很多网友都不信啊，说你是不是怕客人边追剧边吃，然后坐太久影响你的翻台率啊？自助餐客人坐的越久，吃的越多，成本越高，而且不仅取消 WiFi， 连桌上纸巾都没有，这个操作怎么看都像是账本在省钱嘛。当然商家也有商家的考虑啊，消费者也不是傻子，你是不是真心为顾客好，大家心里都有数。现在这个餐饮行业竞争这么激烈，服务不好体验不好，是不是很难留住客人的心的啊。想赚钱没有错，但是不要把顾客当傻子，诚意才是最好的营销。

科技与生活的话题我们暂且聊一聊，接下来关注一下股市啊。A 股三大指数的缩量震荡，小幅收红，截至收盘沪指涨0.25%，收报3876.78点，深圳成指涨0.44%，收报14123.31点啊。创业板指涨0.25%，收报3575.52点。A 股市场全天成交额超过了2.2万亿元，超4200只个股上涨，逾百股涨停。从板块来看，电网设备概念爆发，双杰电器、和顺电器、顺纳股份、汉兰股份、中能电器、中国西电涨停。锂矿概念震荡走强，国城矿业、永山锂业以及盛鑫锂能涨停。电力板块反复活跃，立新能源六连板，华电辽能四天三板，有色金属板块盘中拉升，盛达资源三连板，南山铝业涨停，油气概念呢是延续强势，中曼石油四天三板。今天的 A 股还不错，三大指数都收红了，表现最好的是电网设备板块，多只股票都涨停。为什么？因为最近的电网投资的预期比较强，新基建、电力改革都是利好，还有电力板块也很活跃啊。锂矿、有色、油气表现也都还不错。当然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涨得好的时候也不要盲目追高，市场整体情绪还是不错的，希望下半年的股市也能越来越好，大家的钱包也能越来越鼓哦。接下来来关注到深圳本地新闻，来说说夜归人巴士啊，夜归人巴士。K11 所在的太子湾商圈是深圳近年来崛起的高端商业集聚区，但周边的交通配套仍在逐步完善当中。根据了解，商场的保洁员工大多住东角头的统一宿舍，每晚下班之后，他们要先步行到地铁站，搭乘12号线，再换乘2号线。出站之后要步行一段时间才能回到宿舍，全程耗时要将近40分钟，而且深夜候车时间往往更长，辗转奔波令人疲惫。今年的3月啊，深圳首趟夜归人巴士正式上线，巴士从 K11 商场东门到东角头站地出口一路直达，无需换乘，所以深夜下班的路啊也不再曲折。深圳为夜归人留了一班车，这个新闻还挺暖的。在深圳这样的城市，有很多人工作到很晚，尤其是服务行业啊，比如说像商场保洁，下班的时候地铁都快收班了，回家还要转好几趟，特别辛苦。那现在有这个夜归人巴士直达地铁站，不用换乘，就方便很多。虽然只是一趟小小的巴士，但温暖了很多夜归人的心啊。我们说深圳这一座城市很拼，节奏很快，压力很大，但是也有很多这样很温暖的细节，让人觉得这一座城市是非常有温度的。一座城市的文明，它不在于说有多少的高楼大厦，而在于对普通人的关怀，为这一趟

叶贵人80点赞，也希望这样暖心的举措能够越来越多。说到暖心，广东有很多工厂暑假开办了暑托班，帮员工带娃，太暖了吧。这个暑假广东工厂暑托班火了啊，上午11点向广东中山市的悦城电子实业有限公司的食堂提前开饭，午餐是烧鸡翅、青瓜炒肉和小青菜，50个孩子陆续放下画笔和作业本，拿上餐盘排队领餐。为了避开员工的用餐高峰，他们每天比父母早一些吃午饭，中午12点午睡，下午2点起床，3点半到4点之间还有一顿点心。这个是悦城电子开办的暑期托管班，帮员工带娃的第5个年头。广州增城区新塘镇一家服装厂今年暑假继续为员工子女开设免费的托管班，也在网络上走红。老板表示，这一项举措并非今年才有，已经办了5、6年了，每年寒暑假托管班都会开放。这群小孩哥小孩姐每天背着书包进厂，父母刷卡上班，他们排队报到，父母在车间赶货，他们在厂里写作业。暖心的画面引起了很多网友的点赞啊！工厂在哪里，我也过来上班。暑假到了，孩子放假了，家长还要上班，怎么办？这是很多双职工家庭的难题，没人带孩子是很多打工人的痛点。那现在有些工厂开办的这种暑托班，免费帮员工带娃，孩子还可以在厂里写作业、吃饭、午睡，家长上班的时候也能顺便照顾到，真的很方便啊。那这样的工厂也真的太良心了啊，解决了员工的后顾之忧，又能让员工更安心的工作，还能留住人，双赢啊。难怪网友说还招人吗，我也想去。其实我们希望这样的企业越来越多，关心员工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实实在在的解决他们的难题，这样的企业才值得员工追随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大家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也欢迎各位在后台跟小米实时互动哦。

0: 回来啦，儿子。
1: 哦。
0: 累了吧？
1: 嗯。
0: 饿了吗？
1: 哦。
2: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1: 去。
0: 你带什么回来了？
1: 没带什么。
0: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1: 我什么也没带啊。
0: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3: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
1: 我回来了。
2: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1: 哎呦，你真棒。
0: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1: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4: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5: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6: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7: 不呀，
6: 哎，快乐就好嘛。
8: 你快乐吗？
6: FM 1043，快乐晚高峰。

抓住节目的小尾巴，来继续跟大家讲废话。越幸福的人越爱讲废话。从脑科学角度来说，人的语言中枢与大脑兴奋神经息息相关，说话越多越能刺激情绪的释放。心理学研究也发现，如果一个人 90% 以上都是废话，那么这个人一定很快乐。如果这个人每天的废话含量不足 50%， 那么他大概过得不太开心。所以那些看似不重要的废话，其实是最能拉近亲密关系。一些简单的回应，如是吗，后来呢，还有呢，就能可以让对方感到被关注，增加满足感，从而促进感情。所以越幸福的人越爱讲废话，你信吗？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好像还真是啊。你看那些过得很开心的人，总是叽叽喳喳的，什么都能聊，很多都是没有什么用的废话。而那些过得不开心的人，话就很少，说的都是正事儿，没什么废话。因为废话是放松的表现，是信任的表现。在喜欢的人面前，在安全的环境里，人才会说废话。所以说废话释放情绪，让人快乐。还有就是那些看似没用的废话，其实最能增进感情。比如说，今天天气真好，吃了吗？在干嘛？虽然没有什么营养，但传递的都是关心和在意。所以别嫌话多说废话的人，愿意跟你说废话的人才是真正喜欢你信任你的人。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多说一点废话，多一点快乐哦。时间来到18:56，以上就是今天快乐晚高峰的全部内容。

红了，感谢各位90分钟的陪伴，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各位带去一些收获和思考。最后再次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呢是大暑节气，天气炎热，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还有就是台风红霞周末可能要来，所以大家多多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准备很重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天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 FM 104.3，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

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生抵心安。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一零四点三，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0: 政新语。
1: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2: 大家好，我是深圳市宝安区实验学校集团海望学校五年级的莫明轩。看着展厅里从小渔村到国际大都市的对比图，我太激动了。这股大潮不仅改变了珠江，更让中国屹立在世界东方。我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这份底气让我挺直了腰杆。我要带着这份自信走向更广阔的未来。
3: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深圳，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地；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2: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1: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
3: 搏。我告诉你知，我们的图书馆有魔法的，这书会自己跑起来的。
2: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1: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4: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1: 这些旋翼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万亿级产业的新图景。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